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2: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3: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3: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3: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3: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名7.3新鲜派

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107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那刚刚一起来关注了天气，这两天呢是有雨的，雷阵雨，局部雷阵雨。那有人说了，这个小欢啊，你知道吗？天气预报说的局部有雨，这个局部是哪个局部？这个局部啊，就是我没有带伞的那个头部。是，不带伞的话，应该是按照目前这个天气啊，就不是局部了，应该是全身都有雨了，因为最近下的都是大雨。呀，最近呢，这个大雨呢是上班比较勤奋啊，然后呢，太阳公公呢是暂时在休假。很多人说到休假呢，不是想休假，而是想什么呢？而是想永远休假，就是退休。最近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什么呢？80、90、00后的退休时间表，全网最扎心的话来了，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呢，这个全网比较火爆的，所有人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80、90、00后的最新退休时间表。你正在收听节目吗？你是80、90还是00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掰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一起来算一算，还有多少年退休？最近呢，网上的一句话彻底火了。什么呢？身在工位打工，心在乡下退休，人在上班，灵魂早就已经打烊了。虽然今天是周一，哎呀，讲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让大家提不起劲来上班呢？我相信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这些奋斗的朋友绝对深有体会的。小时候呢，我们都会以为长大了自由啊，长大赚钱啊，长大之后快乐呀，长大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呢最快乐的还是退休。不用按时这个上班，按时奋斗。随着这个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地，那不同这个年代的朋友，就是80、90和00，然后退休节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这个。首先80后啊，你知道80后就是妥妥的夹心奋斗的一代。为什么说是夹心奋斗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啊，完整的经历了改革过渡期，可以说是默默扛下了所有的压力啊，奋斗时间最长，责任最大。然后呢是90后的一些朋友啊，80后，我想一想，80后最长的啊，80年出生的朋友今年是46岁啦，46啊，真的不太敢相信。有些时候呢，你会觉得年龄就是一个数字，真的就是数字。因为我身边很多一些80后的一些朋友，他们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们已经40了，已经奔了4了。然后呢是90后的朋友，90年的已经30多，还有30出头，又或者是临近30了。90后全网最公认的真实打工人，基本全程赶上了延迟退休的新的节奏。年轻的时候努力打拼，慢慢熬属于自己的退休时光。最后是00后啊，他们是新生代的年轻人。00后今年，00年的话是26岁，10几20岁，然后呢20来岁，完全适配了全新的退休制度了，规则更加清晰，然后养老体系那个时候应该会更加完善了，未来的保障呢也会更加全面。不知道你是80后、00后还是90后呢？一转眼，首批80后已经46了，首批90后迈过了30岁的门槛，首批00后呢也步入职场啦。因为呢，你看，来到我们这边实习的有个小妹妹，她就是00后啊，00后。然后呢，今年大一，刚刚跟我们说这个结束了实习期了，
也准备差不多过两年他就要迈入职场了，虽然离退休还尚早啊，很远呢、啊、人家还没迈入职场呢就讲退休的事儿了。然后呢，不过呢每个人都会很好奇，说到退休这两个字都要去看一看，哎，我到底哪一年退休啊。我看了一下自己，为了不暴露我的年龄，我还是不要告诉大家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反正好像不长，但是呢也不短的时间，就是手指头掰着掰着可能就很快就到了。打个比方啊，这个80年的朋友，1980年出生的，然后呢这个男职工的话就63岁，2043年退休，女职工的话呢就是什么呢，2037年8月到2038年9月，就是57岁7个月到9个月。如果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干部身份的话，然后又或者是管理岗又或者是技术岗位的女职工，那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女职工呢，比如说非管理岗位的操作岗位的，那这个女职工的话呢就是2032年的8月份。32年呢、啊、很快了，26年，32年，哇，6年。怎么听完这个数字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流下口水的感觉。32年的8月到2033年的12月，就是52岁7个月到53岁，好快呀。那1980年的这个女职工还有6年就可以退休了。再来看看这个90年的，90年的这个男职工的话，这个退休年限是什么时候呢？90年的这个男职工呢是2053年，就是63周岁。女职工就是如果是管理和技术岗位的话是2048年，58周岁。那非管理岗位的女职工呢是2045年，55周岁。00后的，我觉得00后的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哎呀，好像很长远啊，人好多都没有出来工作呢。00后的，比如说2000年出生的朋友，到2063年，2063年呐、啊，听起来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女职工的话呢，就是管理岗位的是2058年，非管理岗位的是2055年，好长好长远的时间呐、啊。这样的一些退休年限呢就是要跟几个条件挂钩的，就比如说从2030年的1月1号开始啊，将职工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最低的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也就是说呢，在2029年或者是2029年之前达到退休的职工啊，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5年的，但是到了2030年或者是2030年之后退休的一些职工的话，从2030年开始的话，每年就要提高6个月了。逐步呢，将职工的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最低的缴费年限，从原来的15年就变成了20年，就最高提高到20年。2039年1月1号或者是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呢，就统一为20年。就你在退休之前啊，你必须要缴满20年的这个社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弹性退休啊，就比如说你是管理岗位的女职工又或者是管理岗位的男职工，那你可以弹性退休，可以自愿的弹性选择提前退休，提前的时间呢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1980年退休的这个比如说管理岗位的女职工啊，1980年的话，它呢是我们刚刚说的是2037年嘛，那如果它是

可以弹性选择这个退休的话，他可以提前3年，就是2034年。哇，怎么听着就觉得好像近在眼前了呢？而且呢，这个退休年龄啊，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的退休年龄，就是不可以早过这个。职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话呢，至少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来告知所在的单位，要提前3个月告知你的单位。哎呀，我想提前退休了，不想干了，就这样的。还有呢，职工拿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就是要跟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就是你可以提前也可以延迟，但是呢必须要跟这个单位啊协商一致。就有的人想提前退休，有的人呢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干，还可以继续再发光发热。

好嘞，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参考的时间表，退休时间表，其实啊，最终还是要以官方的落地为准的。未来的话呢，也会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弹性退休啊，灵活就业养老，还有多渠道的一些保障，制度呢也会越来越完善。为什么全网都在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当代成年人的解压方式真的很简单，这什么呢？可能不是暴富，也不是躺平，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安稳退休。那个前段时间有个退休的这个同事，他说：“哎呀，我终于可以过上不用上班也可以领工资的日子啦。”我说：“那也是我非常羡慕你的日子啊。”不过呢，很多人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说着不想上班，身体呢依旧准时打卡，心里呢是很向往这个养养花、喝喝茶、看看报纸、溜溜弯的这样的退休生活，但现实呢依旧是非常努力认真的工作的。所以呢，也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吧，我们期待退休不是因为懒惰，是因为我们认真生活努力的太久了。现在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努力，都是为未来轻松安稳的生活在铺路呢。所以呢，现在还得好好的干，踏实的干。好嘞，聊完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是00后、90后还是80后呢？那你这个退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而你心里面就是你的表上的退休时间是什么时候？而你心里面就是你的最想的退休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呗。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嗨，这里是正在和你快乐出发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天气。这两天呢，你会觉得这个空气的湿度真的好高啊，身上都是这种黏糊糊、湿哒哒的。最近还老下雨，所以呢，就有朋友说了：“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个情啊，可不是爱情的情，而是晴天的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晾不干衣裤。好嘞，那我们刚刚呢也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了最近全网都在聊的一个火爆的话题，什么呢？80、90、00后的退休时间表啊。看完这个表之后，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唉，还有这么多年啊？还是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系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

0: 不，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1: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2: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1: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2: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0: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2: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挑拨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黎明7.3新鲜派。

0: 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2: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3: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

0: 出行首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1: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2: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元气满满的一周又开启了。不过呢，提醒各位啊，这两天出门真的要先看天啦。中央气象台呢是今天啊，昨天呢晚上发布了一个黄色的暴雨的预警，23号的20时到24号的20时等大片区域都会迎来大到暴雨，部分沿海地区呢更是大暴雨，台湾局等大片区域都会迎来大到暴雨。部分沿海地区呢更是大暴雨，台湾局地更有特大暴雨。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呢？来关注到今天8月24号。

好，周一咱们博卢惠州早间是多云多雾的这种天气状况，湿度呢是95%以上，体感是闷热而且是黏糊糊的。白天开始分批降雨了，上午是多云，中午晚上然后呢是轮番的出现中雨大雨和雷阵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的。所以呢今天和明天出门都要带伞了。明天呢是依旧维持这种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2摄氏度，降雨的概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局部呢还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虽然多变，但是希望你的好心情不变，也希望各位雨天出行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嘞，这时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在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头留言我都可以看到的。那今天上午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9月1号开始惠州医保的一个新规，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号开始呢，惠州新版的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有效期呢是5年。这个新政都做了哪些改变呢？首先呢就是什么呢，这次改革不折腾老百姓，专门规范医院的结算，优化报销的流程。很多的一些朋友啊以前看病都会有各种的困扰，就比如说这个手术费应该怎么报销，然后呢产前检查康复治疗怎么报销，很多项目呢你会觉得在报销之前啊你是不太清楚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报，流程呢也比较复杂。从9月1号开始啊，全部都会规范化和透明化。新规的重点优化了什么呢？日间的病房，还有呢中医治疗、家庭病床、短期康复、术前检查等老百姓高频用到的一些医疗项目的结算规则。就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看病结算更加规范了，不会出现这种模糊收费、乱扣费的情况。还有呢特殊治疗、居家康复、日间治疗的报销规则更加清晰了，有依据，以及医保基金使用更加的精准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个比方说，产前报销，这个产前检查费用呢，从原来的总额包干，然后呢，这个调整为什么呢？按照项目来付费，结合按人头付费。什么意思呢？就说比如啊，以前产前检查会给一笔固定的产前的额度，比如说打个比方说800块，那整个产前检查不管你是花了2000、3000，然后呢都是报销这个1000、2000、3000，那都是报销800。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做了哪些项目的话符合报销规定的，就一项一项给实报实销，更加贴合了孕妈妈的真实的产前该销啦。就是不是按总额来计算了，是按检查的项目来进行这个计算。还有家庭病床，什么是家庭病床呢？就是家庭病床的政策内的费用都是按对应的病种分值的70%来进行结算的。什么是家庭病床？首先来关注到的，简单说就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或者是康复期的病人，就比如说骨折了呀，或者是受伤了呀，在康复期的这种病人不用一趟一趟的跑医院了，在家建床治疗，就是有些就是他不用一直住院，然后其实在家里面休养，医保也能够按比例来进行报销。不过呢，要提醒一句，这个70%呢是医保给医院的一个支付比例，咱们自己最终要付多少呢，还是要按照医保报销的规定来进行的。

有什么呢？住院自费也有了天花板了。或就是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管理办法明确住院个人自付费用的一个比例，比如说这个住院个人自付比例呢，一级医院不超过8%，然后呢二级医院呢是不超过10%，三级呢是不超过12%。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关注这个医保啊，因为医保就是我们生病的一个什么，怎么说呢，安全底线，就是可能平时很少留意，然后呢直到看病就医的时候呢才能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它真的很重要。那这次的话把居家病床写到了这个结算办法里头，等于帮一大批行动不便的惠州人把医院搬回了家，居家病床也能报销啦。所以呢这次新规变化还是蛮大的，这样的一次新规，不知道哪一块的变化是你比较关注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呗。

时间来到了9:13，那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博中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的方向都发生了拥堵的状态了。那拥堵的路段呢，长达分别都是300米左右的。博中路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发生了拥堵的状态。还有呢，博路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有79米的一个缓行。康博西路的南向北方向有89米的一个缓行。建设路南向北北环一路的附近，还有博路大道东向西的方向，那两个路段呢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9:24，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我喜欢你》。我喜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

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火车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这个事件。就说呢，这个有几位旅客啊买了这个座位，其中呢有一个没人坐，然后拿来放零食，在火车上呢就遇到了一个人全程站着，然后这个人呢就觉得站得太累了，就想要过来坐这个座位，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双方呢就起了争执。这个事儿呢将这个视频啊发到网上之后呢，瞬间就炒翻了整个网络了。网上呢是直接分成了两大阵营，一部分网友就说了，人家是真金白银掏票买了这个座位，这个座位呢我爱放零食就放零食，不想让人坐就不想让人坐，凭什么道德绑架呢？另外一批的网友呢就认为什么呢，火车座位它是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啊，高峰期这么多人全程都只能站着，你人不上车拿空的座位堆零食，这不是赤裸裸的资源浪费吗？那两边都各有道理啊，最后官方给出了这个情况通报是什么呢，这样买了座位之后啊，本人没有检票上车的，就等于自动放弃了本次行程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了。哪怕这个座位呢是你掏钱帮家人买的，那你也不能够有这个使用权。同行人是没有权利拿来堆放临时行李的，私自霸座是不行的。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网上的这个事儿，火车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件，以及什么事件呢？以及从9月1号开始，惠州医保的新规正式实施啦，跟咱们的街坊的钱包看病和报销息息相关的这条新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还有明天上午的7:40，我们在早安1073再见，拜拜。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市药学精英齐聚博罗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守护用药安全；老商户扩店投票，博罗古城更新见实效。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2: 近日，惠州市医疗机构2026年药学、药学门诊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共建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9支代表队、27名药学精英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新时代药师的专业素养与风采。比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与知识竞答环节。综合笔试环节重点考察政策规范与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实践环节则高度模拟真实药学门诊场景，每队3名选手依次上阵，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分析患者用药方案，并提出药学干预建议，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知识竞答环节，选手们拼手速、拼脑力，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评审团严格对照标准现场打分，最终总分前6名的队伍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揭晓团体一、二、三等奖及个人各等级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优秀药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团体代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临床药学负责人李楚云：
4: 我们派出的全部都是我们医院的最资深的临床药师，我们医院的所有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那么都是在整一个临床药学团队来共同参与做这个事的。临床药学它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我们的队员都会互相弥补大家各自专业上的一些缺陷，也是我们整一个团队的力量。
2: 获奖团体代表 博罗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石巧云。
0: 未来的话，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通过以赛促学，明白自己的一个知识短板，争取未来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2: 据悉，本次赛事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惠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博罗县人民医院承办。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进入省赛集训备战阶段，力争在广东省选拔赛中再创佳绩，为惠州药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林晓敏、范胜瑞报道。
5: 在博罗古城经营了近20年的刘正良最近做了一件事，将新店选址在古城的滨江西路。过去街巷窄，停车难，商户想留留不住，如今路通了，环境美了，他不仅留下，还开了新店。这正是商户为古城投下的一张真实的信心票。位于古城区滨江西路一家新中医馆的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药柜、诊台、理疗室等功能区域逐步成型，即将对外营业，是刘正良博罗新开的一家店。老城经营户刘正良：
6: 交通顺了，环境美了，哎呀，整个街道是非常有张有戏，而且是说整个营商环境啊，营商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确实是想留下来。这我们老商户呢，门面的装修提升了，对招引客人的起到很大变化，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能够都来这里开店投资。
5: 刘正良的扩店折射的是一座古城的更新之变。近年来，博罗启动老城区新活力提品质补短板项目，对约1.2平方公里的古城片区实施系统性更新，从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到街巷环境，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滨江西路、横湖里道路相继通车，葫芦岭停车场、老中医院片区配件车位及西部集散中心陆续投用，新增车位超1000个。

0: 铁卢巷、东山路等街巷外立面换新，慢行空间和滨江生态带不断完善，老城区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条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老城粮仓综合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等新场景不断导入，博罗古城正在从单纯的居住、购物空间向更加多元的消费和休闲空间转变。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军健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3: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前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3: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5: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4: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

0: 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聊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08继续锁定博路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欢迎您继续在这个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亮亮会给大家继续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首先呢，说一下就是最近天热了，各种各样的游泳馆、水上乐园无疑成为不少家长的遛娃圣地。然而呢，近日呢有媒体报道称啊，一位10岁的孩子参加游泳班之后呢，脚底便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最终呢被诊断为一个叫做 HPV 感染引起的一个不是特别常见，但很多人呢都说起这个病呢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太了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朋友呢在这个游泳馆之后引起脚底的这个叫做致幼的一个疾病啊。那说到这个致幼啊，很多家长呢就是很小呢就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致幼是这个 HPV 感染，因为呢 HPV 的全称是人乳头流病毒，它并非单一的病毒，而是一个包含了200多种性别类别的一个病毒的大家族。那不同的性别呢，能够感染的部位、传播的方式、可能引起的疾病差异很多。就像这个10岁的小孩，诊断为这个致幼啊，也是由它其中的一个病菌引起来的。那这个致幼呢，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足底受力的部位，由于走路时受到挤压，这个幼体呢可能向皮肤的深处去生长，孩子踩在地上会有一个疼痛感，或者感觉呢脚底像硌着一个小石子儿。那引起这个致幼的 HPV 呢，可通过皮肤直接的接触传播，也可能呢经过污染的毛巾啊，像这个鞋子、袜子啊，公共淋浴间的地面和这个游泳池的一些地面来传播。那病毒呢更容易是从我们足底细小的一个裂口，比如有擦伤或者被水浸软的皮肤进入。因此呢医生呢建议啊，常常的说到在公共淋浴间、更衣室和泳池边最好还是要穿拖鞋。那有些小孩呢就图个方便，直接光着脚丫子就过去，其实这就会引起产生这个致幼的一个风险了。还有呢值得一提的是呢，孩子这个游泳后发现这个致幼不等于这是在这一次游泳时感染的，也有可能在累积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呢一般呢这种致幼从接触病毒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幼体啊，可能呢间隔要达2到6个月甚至更长哈。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要自行的剪掉抠破，应该直接到专业的皮肤科进行一个检查了。所以呢我们在夏天想带着孩子去游泳馆学习游泳或者是避暑的话，一定呢要到一些水质达标的场馆进行。那所以呢在带娃一定不要提醒啊，就是不要去喝池里的水，也不要把看起来这个水很清澈作为唯一判断这个游泳馆的一个唯一的依据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游泳馆是否干净卫生，那可能我们就要多方面的去考察一下了。因为呢有一些小朋友会经常有这个学习游泳的习惯，经常去某个游泳馆，可以口口的去多多的去向其他的家长去咨询一下，那找到一个更加的安全卫生的环境才带小朋友去，以免呢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了。这就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去游泳馆这个游泳的时候，比如去冲凉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走的时候，尽量要穿上一个拖鞋，也是对自身的一个很好的保护了。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近日啊，就是像我们周边的很多的地区，包括其他的省份，是雷雨高温天气交替，那不少的新能源的车主也担忧啊，自己户外充电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主来说，到这个夏天确实是有一个他们的担忧。对此呢，消防人员也建议啊，车辆呢应该尽量避免在雷电暴雨的天气当中充电，遇到高温

的天气则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这个夜间充电，就是跟这个热的空气来交叉错开。那还有呢，就是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直接这个插这个强充电，应等着这个电池温度回落后再充。一般呢，我听身边的新能源的朋友有介绍，就是想要充电，尽可能让车凉个20分钟左右啊，不要让它马上就停下来马上充哈，这样其实对电池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呢，就是新能源车主遭遇这个突发的雷电呢、暴雨天气，最好呢暂停户外充电哈。这是来自通州区消防员的一个工作人员所给我们解释的。还有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时，也是刚说到注意这个高温的天气，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刚说到了直接呢去插电。再者呢，近日呢还有我们周边很多的一些地区遭遇了强降雨，暴雨之后呢车辆涉水被泡，财务损失等问题随之就浮现了。相关的情景之下，保险公司能否拒赔，责任如何划分？记者呢就这些市民关心的相关问题也采访了这个多个地方的法院法官，就这个暴雨引发的侵权合同以及保险的理赔等热点法律问题给予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访问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暴雨涉水行驶引发车辆故障，保险公司能否拒赔？那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答的就是，现行车险呢是包含了涉水的保障，车辆停放被淹，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应予以赔付。但是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车辆涉水熄火后，如果你强行二次打火，这就作为人为加重了发动机的损坏，这个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拒赔该部分的损失。此外呢，如果明知路段积水严重仍然要强行冒险涉水，保险公司也可以拒赔。所以呢，依照这两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暴雨大风导致阳台的花盆外墙的广告牌，还有呢行道的树啊倾倒砸伤人砸坏车辆，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呢？比如啊，像这个阳台的花盆、空调的外机等私人搁置物坠落致人损害，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该赔偿这个风险以及责任。那如果是小区的外墙广告牌、绿化树木等一些倒伏伤人，物业还有呢照管部门要无法证明已提前加固排查隐患的，也需要进行一个承担的责任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在法律上不明确，还是要多多去咨询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一个维权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刚刚聆听到的是我们1073朋友圈和大家刚刚分享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0: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1: FM 107.3，带你听见夏天的声音。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网络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刚刚呢生成的一个台风，也是今年的第21号台风，那叫做艾莎尼啊，于今天早上生成。那今年呢，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出现了四个四旋共舞的画面，在19号、21号、22号、24号6天之内，有四个台风呢是接连生成。那在今天早上8点呢，艾莎尼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的东偏南方向约197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那像之前说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位于西北的太平洋的沿海，台湾以东约1600公里，超强台风级，预计呢26号前呢会进入东海，目前呢尚未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近海。那第19号台风紫檀呢，是位于北部湾，那热带风暴级，正在回旋扫动，未来呢向广西、广东的雷州半岛的沿海靠近。那第20号呢是简拉维，于8月23号在台湾海峡内呢是减弱为热带的低压，24号白天可能在福建的近海的消散。那中央气象台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近期台风呢频繁影响我国，像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将长时间受台风的风雨影响，需持续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那公众呢也需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避免呢出海涉岛等活动。那今年台风呢为何如此活跃，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分析，与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

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呢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那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就会更加的活跃了。据国家中心的一个监测哈，气候中心监测，今年五月赤道中呢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状态，随后呢海温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呢11月至12月前后要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从西北的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生成的个数看，都是符合厄尔尼诺这个年的台风活动的特点，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像今天呢我们博洛早上就开始有点这个雨水已经起了，所以在接送孩子啊上下班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咯。好的，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暑假啊，也是很多的一些大朋友小朋友出去游玩的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的航线呢预订量是持续的攀升。然而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机票退票为何难？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合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说到呢订票不到一个小时票款不退啊，退票呢限制仅用灰色小字去提示。来自呢海南的冯女士，本来计划今年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的时候呢在一家第三方的平台就预订了出国的机票，总金额呢是6351元。由于呢自己的一时的疏忽，将这个出发日期竟然选错了，订成了7月10号，就整整晚了一个月。那下单不到一个小时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客服承诺呢48小时内回复，但48小时之后得到的回复是航空公司出票后票款不予退还。随后呢这个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的代理商，得到回复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呢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呢尝试申请退税。那冯女士表示她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的5700多元的机票本金全部没收，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的不对等。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的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一个浅灰色的小字样，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签。那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那作为市民，冯女士就表示购票页面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予以告知，严苛的退改限制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商家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专家也说了，平台呢应充分尽到告知义务，提示不够显著、条款或无效。那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合理？在2023年5月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发布过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已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经营者呢，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显而易见的是呢，冯女士在录这个机票的时候，她是没有这种弹窗标红的明显的提示的，只有一排非常小的灰色的字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签、无免费托运行李等等等等。那对外经贸大学的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研究中心的苏浩鹏也介绍，如果商家呢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没有在合理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该条款没有法律约束。此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第816条也对客票这个退订做出了明确规定啊，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款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这个运输的义务。那专家也指出呢，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了商家的利益，也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哈。这个民法典的第816条这个规定呢还是非常的客观。

0: 哈，坐在商家和消费者的各方面利益。那消费者如果是提前退票退款，商家有一定的时间把票再卖出去，在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再按照合理的比例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家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较高都是不太符合我们法律要求的。那平台呢，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啊，充分的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呢只借助一小行的字，而且这个颜色非常浅，带过退票的条款，而从而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以减轻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运营者的责任啊。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对此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这之前呢也有感受过，来自我们芳芳就说到了，他说之前呢也是在某一平台哈，想做一个改签，一下子呢也忘了这个时间，等到24小时之后再去改签，又收了一大笔的钱哈。这个改签呢，据我了解，你还是要按照他这个条款，他有一天、两天、15天或者几天，按照他每一个航空公司不同的一个要求，你来订票来做一个法律的一个依据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说某投诉平台也是最近的有一个分析的数据，说到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已达到了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过13000件，占比的总数是50%，为行业的首要问题。其中呢，不少的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那这种呢，不用弹窗和大字的提示，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有多么的普遍呢？记者呢就随便打开了在这个市场份额靠前的一些 APP 5家的平台进行了体验啊，比如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等，分别在这5家平台预定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航班。在提示方面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的规则。
1: 将听到
0: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11点的一个新农村和徐强国，稍后回来继续。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舒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博乐电台 FM 107.3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播镇源。眼下正是黄金果集中上市的黄金期，在博乐县长宁镇，两个黄金果种植基地走出了种植优选与规模拓市两条差异化发展路径，让特色农产品远销港澳，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在长宁镇福田村下新五小组的黄金果种植基地，金黄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该基地走精品化路线，引进了黄金果六号和大金沙等优质品种。其中黄金果六号凭借稳定的品质广受市场好评，今年产了23000多斤，已基本售罄。为延伸产业链，基地不仅卖果子还卖果苗，为购苗农户提供全程技术帮扶，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黄金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阮阔柱：
6: 我们这里的话，占地面积的话是在55亩左右，今年大概是23000多斤左右，基本上已经快销售完了。我们是从台湾省引进进来，从12年的时候种植大金沙开始吧，苗的话也是有。我们的话在包括卖果或者卖苗的一段时间，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售后，然后还有技术提供。
5: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处黄金果厂，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在分拣装箱。今年果园产量喜人，通过线下线上多渠道销售方式，这里的黄金果不仅在周边市场走俏，还成功打入港澳市场。市民郑喜成说：
7: 我上个礼拜我们经朋友介绍，跟着就到行来这里，就买了这些黄金果，就觉得又便宜又好吃。我哋上次都买咗好多啦，今次嚟都预咗系一人都买咗几箱翻去噶啦，非常之好食嘅。
5: 黄金果厂负责人陈。

0: 西。
1: 我们果园呢一共加起来有43亩的产量的话呢，一年可以达到15万斤到20万斤的。目前呢，我们以采摘游玩的形式，以家庭式游玩，主要以这个渠道为准的。7到8月刚好我们这个果子成熟的时间，也是我们暑假高峰期。我们的果厂人流大概是50台车到80台车左右，如果到了周末，人流最高峰可以达到200多台车的。日均的销售量到2000斤到3000斤之间，就是周末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5000斤的。
0: 从卖果子到卖苗木卖技术，从本地销售到远销港澳，长宁镇的两个黄金果基地虽然发展路径不同，但都走出了自己的市场。近年来，长宁镇深耕土特产文章，引导果农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一颗小小的黄金果不仅丰富了大湾区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当地村民的钱袋子。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乡土，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陪伴，我是镇源。更多新农业资讯，我们下期接着聊。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5: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 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

0: 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十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11:30的徐强哥和新农村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亮亮，这里是1073朋友圈。刚刚呢，在我们的11:30新农村之前呢，也聊到了一位冯女士哈，在购买了一个机票的时候，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发现选错日期，距离航班起飞还有20多天，他呢就想进行一个退款，也打了24小时的一些服务热线，但最终呢只能退回600元的保险费，共计呢花费6000多的机票钱，那5700多元的机票全款被直接扣除哈。这件事情已经戳中了无数旅客出行的痛点啊。那其实整件事情最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消费者及时是止损了，因为他马上打了这个电话，在1个小时之后发现问题，那航司呢

与代理商没有产生任何的动力耗损，座位完全可以二次销售，却靠着页面角落一个浅灰色小号折叠的不可退款的格式条款，近乎呢全额收割了这个票款。那从法律层面来说呢，民法典明确说到了商家呢未显著提示重大利害的条款，该条款对消费者不具备约束力，民航呢将

这个乱象呢，像文字套路的规避告知义务、监管细则是存在空白的。一个呢，就是告知的形式刻意的弱化，就像我们这个冯女士说，只是一个灰灰的小字儿，而且你还不是特别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他这个退改签的一个要求。还有呢，就是行业的一个缺少统一的扣费标准。你看，像有代理商、第三方的 OTA， 还有境外的，就是各个平台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则在进行一些克扣。扣费的标准，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事后的消费者出现纠纷、维权的举证难、协商难，还有呢，就是特惠机票本就是让利的引流，如今呢，反倒变成了收费、收割消费者的陷阱票。所以呢，从几个方面，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可以反映出来，一个就是接下来监管的层面哈，要统一规范的一个短时间退票的规则，比如增设下单24小时内免费退票窗口期，或者是设定退票手续费最高的比例红线，这样呢，也对我们的消费者以及航司有相关的法律的约束了。再者呢，平台与航司之间呢，也要优化票面的一个代购的一个确认性，一定要用粗的可看性、可视性的。再者就是作为我们消费者的层面，购票优先选择航司的官方渠道，不要去点击所谓的第三方啊，因为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维权的话，就是中间特别的复杂。还有呢，如果遇到不合理的扣费，还有呢，留存自己的这个订单沟通的记录，可以通过12315民航的12326热线投诉维权，可以依法主张呢无效的格式条款不予执行。最主要呢，像我个人的经历，我像今年暑假也是订了一些机票，就是回老家之类的，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签的问题。其实每一个航司呢，你在订票之前先看看哪个航司规定它有一个退签的时间，像我就发现了，我需要是在提早一天改签的话，它有一个3到5天的时间是免费改签的，就立马打这个客服电话，它就很好的指示给你改签了一个多加的一个就是票面的一个这个价位。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民众要购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些退改签的规则了解详情之后再去订这个机票，一旦出现问题，你可以快速的用一种法律的方式去解决。还有呢，这次像我在这个机场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买的这种廉价的航空公司是没有这个行李托运的，好多的朋友在坐直机的托运的过程当中需要再另收几百块钱的费用。当时我又听到隔壁的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我买的机票才400块钱，光这一个行李箱就加了260。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订这种廉价的航空公司的时候，对这个行李的托运这一方面一定要看清楚，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托运行李的，那你一定要减轻自己行李的这个就是你所带的行李的斤数，一定要按照他的航司规定，这样才能够规避你二次的再去消费了。所以呢，航空出行服务的核心就是便民，而非靠这个规则漏洞去薅旅客的羊毛。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只有做到规则的透明、扣费有度、监管到位，才能让大家呢安心订票、放心出行，才能让我们的旅游消费市场走得更健康长远。好，关注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临时占座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最近呢，临时占座当事人的母亲也发声了。说到这个事情呢，是在21号晚上，成都铁路局发布情况说明，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未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席位使用权，另外2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那该局呢，对因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表示深切的歉意啊。22号的时候呢，江苏广电荔枝新闻中心也采访到了涉事孩子的母亲。据她介绍呢，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2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不愿意排队，3人便各花20元随车站行李员进站，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家，他把孩子送上
车安顿好后便

下车离开。据报道称，按铁路规定，儿童票不能单独购买，必须与成人票绑定，所以他购买了三张票，包含了一张半价的儿童票。至于呢，为何未退掉这张成人票，他解释说，购票时没抢到卧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夜里睡着后呢，若旁边坐着陌生人，自己实在不安心，所以便特别留意一下，留下了这张票，让孩子能多一个座位躺着休息。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12306回应称，如果退掉成人票只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且铁路目前没有儿童陪伴托管服务。据他称呢，这也是第一次呢孩子单独坐火车，尽管呢民航提供无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但二者价格悬殊，机票约1300元，火车硬座成人票仅236元，儿童的半价票118元。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再次引发了我们广大市民的一些关注啊。所以呢，以后真的就是家里的未成年人，如果坐高铁、火车还没有有些列车上有托管的这个事项的话，尽可能呢，我们成年家长要进行一个陪同。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未成年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了解我们高铁、火车出行的一些方面的诉求。也有人说到啊，这个一段车厢争执视频流出啊，起初大家一边倒地的争论，花钱买的票能不能放零食，拒绝他人落座。可当事人母亲出面发声之后，舆论迎来了大反转。那这位母亲并非有钱任意的随意浪费公共资源，而是受铁路规则的限制。就刚刚说到了，儿童票是无法单独生效的，必须绑定成人票才能乘车。所以呢，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孩子自私、旅客斤斤计较这么简单。一边呢是母亲最朴素的监护的焦虑与护女之心，一方呢是铁路官方规则未检票乘车及放弃席位的使用权。那所以呢，更值得我们引起反思的就是，两个未成年孩子未经打码被全网围观，先被贴上霸座毁货标签，遭受大量的网暴，真相姗姗来迟啊！可舆论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们说，公共交通既要守住公共资源公平使用的底线，也要兼顾人情与特殊的需求。在这里呢，也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我们铁路方面能够完善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托管服务，像我们的机场一样哈，有一个托管服务，优化票务的退改细则，补上规则的漏洞。也希望我们每一位网友面对热点先慢一步站队，少一点情绪的审判，多一份完整的看待事情全貌的耐心，让舆论少一点撕裂，多一些理解与理性。确实啊，有的时候现在啊，每个人都是成为一个键盘侠，每个人都可能很快速地表达自己看完一个新闻事件的观点，但是新闻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像刚刚说到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谨慎一点点，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再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全貌的分析或者是谈论，这样呢可能会对我们事发的当事人会多一些理解与理性。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整点的新闻回来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此刻呢，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哈。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非常热的一条新闻资讯，说的就是在22号，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有收购商被网友曝光用甲醛溶液浸泡大白菜保鲜运往外地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当地政府呢，当晚就通报了情况是属实的，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对涉事白菜流向紧急的追溯。23号的时候呢，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表态，第一时间呢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快从严处置，并组织呢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烂菜的专项抽检。那有网友就问到，甲醛白菜流向哪儿？多地呢紧急的排查了，来自北京的新发地紧急的排查，涉事甲醛白菜未流入市场。还有呢，是来自运往合肥的一批，应该已经被截获了。还有呢，运往江苏宿迁的车呢，也已被拦截。那宿迁市场的监督管理局回应称，针对网络上称的张家口地区的白菜经过核查，主要流入了这个中国的农批发市场，来自宿迁市的地区，属地部门已对相应的蔬菜进行检测，目前还没有发现甲醛超标的情况。也有网友问到，甲醛为什么会被用来给白菜保鲜？那要理解这个问题呢，得先从大白菜的脆弱说起。因为大白菜呢，含水量高达95%，采摘后呢，呼吸依然旺盛，长途运输中一旦温控不当，耗损率可达15%到30%。那大白菜呢，在采收的时候，通常是在接近地面切割根茎，会形成较大的切割的创面，在这个储运的过程当中极容易发生腐烂变质。而这个甲醛呢，属于强杀菌防腐类的化学物质，可以呢防腐杀菌，能够呢杀灭

0: 白菜表面的腐败的微生物，来延缓菜叶和根部腐烂的变质，大幅呢延长长途运输中的存储时间。那像知名的科普博主、食品工程博士于无心也向媒体确认，甲醛呢确有杀菌作用，同时呢甲醛还具有一定的漂白效果。处理后的白菜呢不仅不容易腐烂，外观上会显得更加的清脆，那加上甲醛价格的低廉，见效也特别的快，所以呢不法的商贩便铤而走险了。不过呢，我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使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甲醛的残留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蔬菜中的甲醛呢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内源性的甲醛，另一类是外源性的甲醛。像蔬菜、菌菇、水果等生物呢在正常代谢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以大白菜为例，其甲醛呢苯底含量在每公斤一毫克左右，那其数值因品种和种植环境不同，在 0.1 至3毫克之间波动，那这类甲醛含量极微，甚至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是所谓的内源性的甲醛。那另一类我们就说到了叫做外源性的甲醛，就是在这次甲醛白菜事件当中属于人为在加工运输过程中违规添加的。那这种外源性甲醛的危害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急性的中毒，吃后呢会出现腹痛、呕吐、昏迷，严重会造成肾脏的损失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呢是长期的致癌的风险，甲醛呢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那如果呢人体吸入过量的甲醛，会造成体内蛋白质性质的改变或失去活性，从而呢引发了病变。事实上呢，甲醛白菜并非首次出现哈，早在2012年即有关的报道就说到了有关甲醛菜的文章。那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辨别这个甲醛白菜，又该如何处理降低摄入的风险呢？首先呢，我们买菜的时候要闻一下它的气味，因为甲醛具有明显的刺激性的气味，与大白菜自然的清香气息相比比较容易辨别。还有呢，就是要看这个色泽了，大白菜切割的伤口随着时间延长，由于受到氧化和微生物作用，通常会变深成这个棕褐色，那加了甲醛之后呢，它的颜色会更加的鲜脆，这个从表面去多去了解和这个肉眼去识别。再者就是摸这个质感了，正常的蔬菜呢水润有柔韧感，如果呢菜帮异常的挺硬发僵，没有新鲜蔬菜应有的弹性，也需要多加个心眼儿，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加了甲醛的哈。如果买到疑似甲醛菜，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般呢是这个甲醛易溶于水，易发挥的特性，通过充分的清洗和高温的烹饪等操作，能有效降低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还有值得提醒的是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要切除与剥掉这些外层的两三片的叶子，再者就是掰开一遍遍的反复的多次的冲洗，冲洗之后呢再就是进行一个充分的浸泡，因为甲醛呢易溶于水，可将掰开的叶子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最后呢就是高温的烹煮了啊。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它也可以通过高温快速的挥发分解，一定要彻底做熟再吃。那如果买回的白菜有强烈的刺鼻的化学气味，或者出现外表鲜亮内部腐烂的反常现象，说明甲醛的残留可能很高，这个时候就建议直接丢弃不再使用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购买这种青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甲醛菜的存在。看到很多网友已经发表他们的一些观点，来自湖南的北海就说，怎么洗都不放心，那么多人花高价去买甲醛的高档空气净化器，结果现在直接喂给你吃，量大管饱，也太讽刺了哈。还有欢腾也说，老百姓买个菜哪懂这么多，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做好前期的监管吧。 还有网友就说呢，看到这个新闻都不敢买这个大白菜，一定要重罚这些违法行为，因为保证蔬菜的安全，保障食物的安全，才是保证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购买这些菜肴的时候，一定呢要到专业正规的超市菜市场，首先摸一下闻一下，再看看它是否的这个新鲜度，再确定购买了。好，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深圳一男子啊，近日发布了一段这个新闻，说到就是男子乘车时充电宝突然爆炸，引发了关注啊。在这个监控当中，我们看到在车辆行驶当中，乘客随身带的充电宝突然起火爆炸，瞬间呢窜出明火并剧烈的燃烧。突发的状况令隔壁的一些乘客猝不及防，慌乱中起火充电宝甩出，不料呢这个刚刚就甩到了这个司机的身上。受突发险情的干扰，他呢一时来不及将起火设备抛至车外，燃烧的充电宝持续在车内起火蔓延隐患，一旁的乘客也因过度的惊吓失声惊呼，车内险情持续的升级。危急时刻呢，司机呢还是非常的迅速镇定啊，并果断取出车载灭火器对准火源喷射，并成功了扑灭全部的明火，及时遏制了意外进一步恶化。所以呢，我们也再次通过这个新闻事件了解啊，我们选购充电宝一定请认准 3C 的认证，尽量呢置放在不燃烧材料或安全的位置，还有呢避免高温的暴晒挤压过度的充电，长时间闲置的充电宝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清理，这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安全的守护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进入听歌的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1073朋友圈，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由诗婷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洛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又到了星期一啊，今天是8月24号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本来我以为这个周末会是晴天呐、啊，会是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日子啊，没想到这个大雨来的真是猝不及防啊！包括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也是这个大雨啊，阻止了我上班的路啊。所以说呢，不管天气如何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我们节目中呢，依旧会来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等等啊，在一首首的歌曲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在上周五的我看到我们后台有观众留言说啊，想希望我听张亮希望我来分享张靓颖的一些歌曲，因为她确实在最近的这个各大的综艺节目上是非常的出色啊，而且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天赐的声音，她也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张靓颖

名呢，凭借着当时啊这个通透空灵的嗓音以及一些标志性的高能基因啊，也是出道之后呢就一路长红的状态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非常喜欢去唱一些有海豚音的歌曲啊，甚至来说在国内也没几个女歌手能够唱得那么好的海豚音，所以当时的张靓颖的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后来呢，她也是深耕影视的 OST 与一些抒情的大歌的一些领域啊。总的来说，她其实出道也差不多是有20年了。早期里面可能是会唱一些温婉深情的一些歌曲呢，但是其实最近我们发现啊，她在一些劲歌，包括一些音乐剧的歌曲，或者是一些比较有人生感悟的歌曲的这种题材，他也能够唱得很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是挑选了四首他不同风格的作品啊，有温暖励志抒情的，也有爆发力十足的现场的劲歌啊，包括还有一些戏剧感满满的舞台。那么我们一起来通过这几首歌曲来读懂属于他的音乐成长之路。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喜不喜欢张靓颖的歌曲呢？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到她，并且觉得她确实唱功不错呢？那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我相信也许还是不少人听过的啊。它本来是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Dream is Possible， 是华为消费者业务的品牌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是张靓颖翻唱的中文版本啊，名字叫做我的梦。张靓颖其实不光是去演唱了这首歌曲的中文版，她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而且呢在2015年华为 Mate 8的发布会上完成了这首歌曲的首次公开演唱啊。其实我觉得像歌手去翻唱一些外国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作品呢，还是能够证明到他的演唱实力能够驾驭得了的，所以说他也演唱了这么重要的主题曲啊。那其实过往印象中呢，大家可能对于张靓颖的印象都是在于她唱一些什么画心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苦的情歌哈。而今天的分享这第一首歌曲呢，跳出了情爱的框架来写了一些追逐理想路上的颠倒与坚守啊。而且我觉得她在创作时候呢，也是把自己一路走来做音乐的切身感悟放进了歌词里面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我的梦》啊，感受一下她在歌词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呢？她的梦表达了什么样的心情呢？

提起张靓颖的话呢，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啊，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歌手啊。她在2005年呢，通过了超级女声啊，一战成。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5: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5: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靓颖的《我的梦》。

0: 哇，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反正我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治愈啊，很温暖又有力量，整体的这个情绪是缓缓铺陈开来的，越听越能够被里面的这样诉说的这份坚持所打动啊。这首歌曲应该很多人会听过它的原版啊，我觉得张靓颖翻唱这个版本也同样的很优秀，很能够表达出来她想要表达那种坚强的感觉。
1: 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
0: 这歌曲中我最有印象的一句歌词就是一直的一直

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的梦都交给时间。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到听到这样的歌词，让我一下子心中会涌起一股热流啊，就是好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确实会有存在迷茫的情况啊，也会有一些失意，但是如果说哪怕前路充满着不确定也可能说已经受过挫折了，但是依然会愿意坚守自己心底的这份期盼，那么我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叫《我的梦》，我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啊，它都写给了每一个在现实里面咬牙前进的普通人。所以说呢，大家不管在经历什么，都不要丢掉自己的梦。

这首歌曲整体的音区都是集中在中声区的。其实张靓颖也有非常漂亮的中声区啊，不仅仅是她能够唱海豚音，就她的音域是很宽广的。其实如果音区一直处于中声区偏多的话呢，其实也是十分考验声音的稳定度和舒展度的。像我们听到她在主歌部分的咬字很平实很自然啊，气息也是流动非常柔和，没有加很多的过度的一些厚重的共鸣，这其实也是他早年间演唱方式的一种体现啊。因为早年间他确实他本身不是学音乐专业的，他是学外语专业的，所以其实他的外语也可以给他加点分吧，会让他的语感也还是不错，包括他后来唱一些英文歌曲啊也很好听。所以呢他都本来都不是音乐科班出生的都能够唱成这样这就说明什么，大家如果真的对某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或者是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千万不要放弃。

进入到副歌部分了，我们它的音量呢是逐步的有提升啊，混声衔接过渡还是挺流畅的，没有很生硬的换声点。他在这首歌曲的高音并没有追求过度的尖锐感啊，也没有追求很多的这个穿透力，更多是依靠一些气息去拖住了整体的高音啊，音色是持续的保持一种比较宽厚温润的感觉。所以说他的这个收放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不知道你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是否会觉得啊，这首歌虽然没有华丽的技巧去抓人，但是依靠张靓颖这样温暖的人声去传递出来的信念，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中的力量。

不得不说张靓颖真的非常擅长唱抒情歌曲啊，她的音色很好听，而且她的气息用的也很到位。所以说长久以来大众对于张靓颖的固有印象就是停留在她唱一些深情啊婉转的歌曲，包括她确实有一阵很喜欢唱一些影视的 OST 作品啊，一些男女主角到了撕心裂肺的这个场面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她的歌了。所以说她到了2005年登上了我是歌手的第三季的舞台之后呢，就想说撕掉这份固定的标签啊，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呢我在当时看节目时候有一首歌曲令我非常的有印象啊，就是他选择了一首节奏热烈野性十足的歌曲《饿狼传说》。这歌曲呢也是翻唱自非常经典的张学友的版本啊。那舞台之上呢张靓颖一改往日那种温婉内敛的状态啊，重新的编曲，重新的去改变了整体的歌曲的节奏，让它变得更加的倾向于舞曲了。而且他也是边唱边演绎啊，总的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舞台表现。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饿狼传说》，听听他在这首歌曲中进行了怎样的突破。

这首歌曲啊，我感觉真的张靓颖不仅仅是她唱完很爽啊，我们听完也很爽，是不是？我感觉都把她整个的这个小宇宙完全的爆发出来了，冲击力真的特别强。当你在通过视频啊去看到她的那个舞台表现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她的这个歌曲真的是演绎的太完美了。虽然说她可能在某一些部分会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人生，就其实也不是仅仅的去写我们这个电视剧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每一个正在听的听众啊，也是写给你们的歌曲啊，送给所有不甘被定义奋力向前的普通人。

我觉得张嘉玲在这歌曲中的爆发段落非常的好听啊，因为她用了很强的混声，说出是很扎实的，适当的加入了一些怒音的质感啊，呐喊感十足。但是你会觉得她的这个嗓音呢，是非常的有冲有穿透力。

0: 是会也会有一种诉说感啦。总的来说，这首歌曲对于张靓颖来说，不仅仅是她演唱技巧的一种升华，更加是她音乐审美的体现。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来到了2:29，那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张靓颖的很多歌曲，真的技术是她的底色，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打动听众的更多的还是她声音中藏着的态度与阅历。音乐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它可以诉说情爱离别，也可以替人发出心底不敢说出来的呐喊。那么也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给到你力量。我们的音乐震荡室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4: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5: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4: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6: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5: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6: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7: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4: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6: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7: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

0: 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0: 1037新鲜派，

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林乐，在下午出行路上用声音的方式要带你一起来探索生活，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首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

0: 协会周分会场的系列活动，那么这场活动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天的好运先到这里。
0: 今年呢，南国书香节惠州分会场的一个举办时间是8月27号到31号。今年的主题是书香惠州，越见未来。今年采用的是1+1+N+7+N 的这种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线下主会场，加一个线上云会场，加七个县区的分会场，然后还有N 个特色分会场，覆盖了全市的七个县区，地下的点位超过30个，策划近140场文化活动，实现市县镇村四企的一个贯通哦。那今年呢，我们说每年的南国书香节都会在本地的这样的一些会场哈，见到一些名家哈。那今年会能够见到谁呢？根据惠州日报今天的报道，我们今年呢有望能够见到像徐泽成、陶勇、赛雷等多个领域的大咖，又会搭配呢惠州本土的作家，开展10场分享签售活动，会覆盖呢文学、医学、科普和少儿阅读。线下会设置多类的主题展区，线上会推出东坡文化系列活动，多个平台会直播线上书展，足不出户就可以参与到阅读的盛宴了。另外呢，读城打卡活动是推出了城市阅读漫步，还有青少年阅读挑战，各县区呢会配套打卡的研学活动，把阅读和城市的游历结合起来。很多朋友会问到说，南国书香节啊，现场如果买书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活动吗？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惠民落地方面的图书会有8折的优惠啊，另外还有一些购书券，还有以书换汇、旧书置换、新书政策补贴借阅，多重的一些福利会降低我们的一个阅读门槛。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文温度方面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红色公映的放映，包括无障碍的阅读推广，面向不同群体传递书香温度等等。护苗宣传活动方面呢，会开展一些绿色书签行动，包括版权的科普，建设区乡村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可以说阵地是延伸到了镇街，包括革命的旧址啊、农家书、社区书房，各个县区也打造属地特色的一些阅读体验，兼顾了城市和乡村群众的文化需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城市把书香节作为一个撬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抓手，它不再局限于一场这种场馆的一个活动啊，而是现在推动资源的一个下沉，打通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对吧？我们说把服务送到了乡村，送到了群众最近就能参与到的一些地方啊。然后呢，这也是各地举办书香节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出发点，阅读不该是少数人的一个爱好，而应该是普惠大众的公共文化权益。每年我们说一说到这个南国书香节，我们惠州都会有一些东坡文脉的一些活动啊，这主要也是因为呢，我们惠州哈有着深厚的东坡文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有着与生俱来的阅读文化基因。那么这一次呢，惠州没有把书香节局限在主城区，也构建起了全域联动的办展的格局。那又请来了文学、医学、科普领域的名家，打破了阅读圈层的壁垒，满足了不同读者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呢，也用好了本地的文化资源，做优东坡文化体验啊，然后扶持本土的作家发声，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持续焕发生机。热闹的5天盛会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也要看到书香节的短期热闹容易，但是把这个节庆的阅读转化为长久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真正的考验。问到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日常生活当中阅读是你成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阅读习惯了吗？一场书香节点燃的是一座城市的阅读热情，涵养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样的一场盛会的到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下午车行路上，再次感谢你继续选择调频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你好，我是林乐。接下来，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好落在窗台。今天的惠州日报有报道哈，说到了马上呢，我们在8月27号会迎来南国书香节。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下今天惠州日报正在关注的是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广东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执法检查报告。这里面呢提到了惠州已经连续多年获评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啊。那么了解一下基本的一个情况，咱们惠州呢是属于散杂居的少数民族的地区，那少数的民族呢常住人口其实有37万多人，农村的聚居呢主要是在龙门的蓝田瑶族乡，包括博罗的帐背畲族村，惠东有5个畲族的聚居村小组，其余呢多为外来的务工少数民族群众。那么今年的4到7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呢，执法检查组深入了惠州的各个县区，包括民族乡村、学校、企业，开展了实地检查。那么在主要的工作成效方面呢，政治权益保障市县两级的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是有24名的，蓝田瑶族乡瑶族代表就占比达到了66.7%，落实了民族乡民族乡。

的行政主官的一个配备。那近三年的事业单位的聘用呢，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呢是达到了139人。目前呢，这个多渠道也是累计的争取到了各类帮扶资金近6000元。蓝田瑶族乡呢还获评了省1000万工程的典型镇，那实施了道路包括引水电网等28个基建项目，实现硬化路自来水，包括5G的宽带全域的覆盖。市财政2026年起呢，连续3年，每年呢不少于100万元的专项支持蓝田瑶族乡的实施的项目。北京天汇周日报上面啊讲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呢检查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民族发展的专项资金的拨付之后啊，少数民族干部配备比例与人口占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存在一些就业隐性的一些歧视，包括民族学校的师资不足、非遗传承人短缺、沉浸式文旅项目少、产业体系薄弱等等一些情况。人大代表方面建议呢，限期盘活滞留的专项资金，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把就业歧视纳入到劳动监察当中，补齐师资常态化普法，将无火狗、3月3乌饭节，包括畲族、山歌等一些非遗融入到218最美旅游公路当中，打造瑶畲文化 IP， 联动环南昆山罗浮山产业布局，走文化保护加产业变现的发展路径。好，这是今天呢这个惠州日报的报道。其实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不少城市都属于少数民族的散杂居地区，那么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啊在这个地方务工，包括求学和安家，我们想想如何来保障他们平等的政治、教育、就业、文化和权益，怎么让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能够跟上乡村振兴的步伐，这是全国各地都在共同面对的课题。我们开展这种法规执法的检查，其实也是人大履行监督的职能，把纸上的法条转化为现实民生福祉的一个重要手段，推动了各项民族政策的落地，不走样，执行不打折扣。那么回到咱们惠州来看啊，这37万多名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们刚说了有蓝田瑶族乡、畲族村寨这样的一些聚居的村落，也有大量来惠就业的一些各族务工的人员。那咱们惠州也多年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其实这背后呢是一整套的实实在在的保障体系，包括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真金白银的投入到乡村的基建，包括路通、水通、网络通，还有落实一个助学资助，改善基层医疗，让各族群众能够共享公共服务的红利，包括借助1000万工程的契机来推动民族乡村它的一个实现面貌的蝶变啊。那么这些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工作的价值也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少数民族的学子他可以获得一些助学的资助，拥有平等的求学的机会，民族乡村的老百姓出行饮水包括就医条件持续改善，外来务工的各族群众他期盼能够远离就业隐性的歧视，获得公平就业的环境啊。那像瑶畲的一些传统民俗啊还有山歌非遗啊，都希望得到保护和传承，被更多人看见。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包括人大代表提出的一些建议啊。那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呢，一方面能够抓好问题的整改，加快盘活滞留资金，强化一个劳动监察的破除就业隐性的一些门槛，补齐一些师资包括培育本土的少数民族干部，另一方面呢要做好文化加产业的文章，来激活非遗资源，让民族村寨既能够留得住乡愁，也找到到致富的路子。小出行路上，再次的感谢你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稍后我们将继续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路陪伴你用声音的方式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联乐。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地的身边事儿啊。第17届省运会正式的落幕了，那么今天的惠州日报也是报道了惠州的成绩单，还是非常亮眼的，27金29银47.5铜啊，这个总奖牌呢是103.5枚。说了这个数据的话，究竟咱们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在全省当中啊，这一次的话呢，咱们惠州呢是派出了968名的运动员，那征战了有33个大项，拿了优胜奖，包括总分双优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应该说呢，咱们目前的这个成绩单呢是排在全省的第一梯队的。那么我们乍一看的话呢，又是金牌刷屏，包括捷报满屏，很热闹啊。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新闻背后的内容啊。我们说新闻需要深一度啊，我们来说说这背后啊，我们要看到的一些内容点。那很多的城市的省运会的成绩呢，靠的可能是突击的集训，包括临时的拔

尖集中的堆资源。但咱们惠州不一样啊，惠州的奖牌呢不是突击得来的，而是一个体系养出来的。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点，非常能够说明问题。首先呢，尖子生是本土哈，培养的全程都是自己来生产的哈。跳水小将黄建杰啊，一人独揽了三金，这个动作标准啊，都说堪称是教科书级别。他从惠州体校起步，一路打进了国家队。田径小将呢，邹丽君本土成长而逆风翻盘夺金啊，还有征战80奥运会的郑好好，他带着惠州滑板队拿下了3金5银2铜啊，应该说呢非常强势霸榜了啊。另外的话呢，咱们惠州最厉害的从来不是单一项的强项，而是全面开花。传统的优势帆船翻板稳定拿牌，全省前三，而传统的田径呢也是持续突破的，包括新兴的滑板轮滑潮流项目直接是杀进了全省顶级间的水平，竞技体育能够冲金，那群众体育呢同样也是拿奖的，滑轮太极拳也是有很多的爆发点。所以这个应该来说就击破了很多人固有的一个误区啊，觉得惠州不是只有山水，不是只有产业的，惠州的体育底子也是被严重低估的。更为关键的一点呢，也是咱们值得拿出来聊一聊说到说到的，就是惠州是一座典型的产业反哺体育，体育反哺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别人说呢，发展这个滑板啊靠引进教练啊砸钱办队啊，但咱们惠州不一样啊。比如说惠阳，它坐拥全国顶级的滑板产业基础，产业链呢就在家门口啊，器材研发包括场地氛围都是天然领先的。别的城市是为了办体育而办体育，而惠州呢是产业土壤天然的长出了冠军。一边是工业制造硬核打底，一边是青少年人才的持续涌现，这才是一个最健康最可持续的体育发展模式。但是热闹归热闹啊，成绩归成绩，我们必须犀利的点出短板，不吹不捧啊。第一个是咱们的优势项目亮眼，但是传统大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不是特别够。比如说田径啊游泳这些基础大项，咱们奖牌数量不少，但我们缺少一些呢能够断层领先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那另外一个呢，尖子的苗子不断涌现，但是呢高端储备包括梯队的厚度还有一些差距的。个别选手呢，你看明星选手很亮眼，但是整体的一个梯队它能不能持续，能不能代代衔接，也是接下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啊。另外一个，很多城市都已经把省运成绩直接转化为城市的体育 IP， 包括文旅流量、全民健身红利。那惠州呢现在拿到了奖牌了，对吧？但是体育城市的品牌声量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打出来，所以金牌是荣誉，但是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止于这个领奖台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反反复复其实也在跟大家有做宣传，就是咱们惠州是人人是主角，处处能运动，对吧？啊，然后呢，竞技赛一场呢，今年我们说拿到了27枚的金牌，也是我们少年拼搏的高度。全城遍地开花的这种全民健身啊，也是咱们惠州这座城市体育的厚度。竞技体育冲高峰，群众体育铺底盘，体教融合育新人，产业优势做支撑，这是咱们惠州体育最核心而且最硬核的竞争力了。2030年的时候，2030年呢，省运会将在汕尾开启新的周期。那么对咱们惠州来说，这 103.5枚奖牌它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惠州从不缺拼搏的体育天赋，肥沃的运动土壤，未来只有坚守深耕细作的定力，持续的完善人才的梯度，做强体育品牌，才能够释放全民运动的活力。赛场争冠显少年锐气，全民运动助城市风骨，加油惠州！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关注。今天下午的出行路上，我们也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一路出行。希望各位有个美好的周一下午。我是林乐，明天下午出行路上，咱们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 FM 107.3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播镇源。眼下正是黄金果集中上市的黄金期，在博罗县长宁镇，两个黄金果种植基地走出了种植优选与规模拓市两条差异化发展路径，让特色农产品远销港澳，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在长宁镇福田村夏新吴小组的黄金果种植基地，金黄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该基地走精品化路线，引进了黄金果六号和大金沙等优质品种。其中黄金果六号凭借稳定的品质广受市场好评，今年产了23000多斤，已基本售罄。为延伸产业链，基地不仅卖果子还卖果苗，为购苗农户提供全程技术帮扶，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黄金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阮阔柱：
5: 我们这里的话，占地面积的话是在55亩左右，今年大概是23000多斤左右，基本上已经快销售完。我们是从台湾省引进进来，从12年的时候种植大金沙开始吧，苗的话也是有。我们的话在包括卖果或者卖苗的一段时间，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售后，然后还有技术提供。
4: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处黄金果厂，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在分拣装箱。今年果园产量喜人，通过线下线上多渠道销售方式，这里的黄金果不仅在周边市场走俏，还成功打入港澳市场。市民郑喜成说：
6: 我上个礼拜我们经朋友介绍，跟着就到行来这里，就买了这些黄金果，就觉得又便宜又平宜又好吃。我哋上次都买咗好多啦，今次嚟都预咗系一人都买咗几箱翻去噶啦，啊，非常之好食嘅。
4: 黄金果厂负责人陈曦：
7: 哦，我们果园呢一共加起来有43亩的，产量的话呢，一年可以达到15万斤到20万斤的。目前呢，我们以采摘游玩的形式，以家庭式游玩，主要以这个渠道为准的。7到8月刚好我们这个果子成熟的时间，也是我们暑假高峰期。我们的果厂人流大概是50台车到80台车左右，如果到了周末，人流最高峰可以达到200多台车的。日均的销售量到2000斤到3000斤之间，就是周末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5000斤的。
4: 从卖果子到卖苗木卖技术，从本地销售到远销港澳，长宁镇的两个黄金果基地虽然发展路径不同，但都走出了自己的市场。近年来，长宁镇深耕土特产文章，引导果农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一颗小小的黄金果不仅丰富了大湾区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当地村民的钱袋子。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乡土，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陪伴，我是镇源。更多新农业资讯，我们下期接着聊。
8: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9: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10: 哎，是我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9: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10: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 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8: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

0: 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1: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2: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0: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1: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0: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

0: 那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并做了一件事，将新店选址在古城的滨江西路。过去街巷窄，停车难，商户想留留不住，如今路通了，环境美了，他不仅留下，还开了新店。这正是商户为古城投下的一张真实的信心票。位于古城区滨江西路，一家新中医馆的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药柜、诊台、理疗室等功能区域逐步成型，即将对外营业，是刘正良博罗新开的一家店。老城经营户刘正良：
1: 交通顺了，环境美了，哎呀，整个街道是非常有张有戏，而且是说整个营商环境啊，营商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确实是想留下来。这我们老商户呢，门面的装修提升了，对招引客人的起到很大变化，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能够多来这里开店投资。
0: 刘正良的扩店折射的是一座古城的更新之变。近年来，博罗启动老城区新活力提品质补短板项目，对约 1.2 平方公里的古城片区实施系统性更新，从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到街巷环境，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滨江西路、横湖里道路相继通车，葫芦岭停车场、老中医院片区配建车位及西部集散中心陆续投用，新增车位超千个。铁炉巷、东山路等街巷外立面换新，慢行空间和滨江生态带不断完善，老城区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条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老城粮仓综合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等新场景不断导入，博罗古城正在从单纯的居住、购物空间向更加多元的消费和休闲空间转变。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军健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

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大家来到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词，叫做边界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啊？前几年的话呢，大家还在疯狂的聊躺平、内卷儿，当然也会发现最近几年吧，有一个词儿直接大家关注度应该上升的挺高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边界感。现在不管是刷短视频、看热搜，或者说吵架、吐槽、情感纠纷，很多时候总会落到这三个字上面。比如说过年回家的时候，亲戚可能会追着问工资啊，有没有结婚啊，结了婚问哎有没有孩子呀，对吧？大家就会吐槽，哎呀真的是没有边界感。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方呢偷偷的翻看伴侣的手机，大家讨论的也会是边界感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在职场上面的话，下班之后你可能不停的会收到工作群里面艾特你的信息，或是老板发给你的工作信息，然后你就会吐槽老板啊，或是同事啊，太没有边界感了。就连这个亲戚可能借住啊，朋友之间倾诉吐槽啊，只要相处的不是特别舒服啊，评论区的第一句都会是缺少边界感。有一个调研的数据显示呢，76.2%的18到35岁的年轻人，他已经把这个边界感呢列为人际交往的第一准则。但是呢，矛盾呢他也跟着来了。当年轻人开始学着守住自己边界的时候，然后耳边呢又会涌来另外的一种声音，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敏感啊，

家人你怎么计较那么多呀？你是不是太自私了呀？啊，朋友之间至于分得那么清楚吗？啊，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在网络上面呢，一边有人高喊着说，这个边界，对吧？一定大家要把它立好。哎，一方面的话呢，你又会发现啊，就是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呢，又会说，哎呀，你们要守住边界，对吧？所以常常就会被扣上这个冷漠呀、薄情啊、不懂人情世故啊，这样的一些帽子啊。于是呢，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就会出现比较拉扯的一面，就是心里明明已经很不舒服了，但又害怕拒绝会受到伤害啊，会伤害这段关系。明明已经被越界了，然后自己呢还在内耗和反思当中，会想着说我是不是太计较了。很多人对于边界感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就觉得这个边界感就是疏远别人，就是冷淡，就是划清界限，凡事儿分得清清楚楚，活得没有人情味儿。但是呢，真正心理学意义上的边界呢，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边界感呢，不是说拒绝所有的亲密，它是现代人的一个心理防火墙。防火墙呢，不是为了把所有人都关在门外的，它是为了把伤害挡在外面，让值得的人可以安全地走进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边界感这样的一个词儿，我们会从家庭亲情啊，包括恋爱亲密关系、友情、职场这四个普通人可能每天都会面对的一些场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真正的边界，然后什么是过度的敏感，被越界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会发生什么啊？为什么建立这个边界感很多人觉得很难，普通人他会怎么做啊？然后可以互相不撕破脸皮，然后又可以守住自己，不用活在无休止的这种内耗当中。首先我们要先把概念跟大家说清楚啊，别混淆啊。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叫做自我边界，简单一句话就是分清什么是我的情绪，我的客体，什么是别人的情绪，别人的客体。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遍呢，就是课题分离哈，课题分离。那么边界呢，不是说拒绝亲近，而它划定了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是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隐私。那么外面呢，是属于你的，那我尊重你的世界，也请你尊重我的世界。健康的边界呢，是我可以对你很好，我愿意付出，但我拥有拒绝的权利。我可以共情你，但我不必为你的喜怒哀乐全权负责。那么这个边界的话呢，它其实也不是过度的防御啊。什么叫过度防御呢？就是你不信任任何人，拒绝一切善意的帮助，拒绝所有的靠近。比如说一些无意的一些玩笑啊，可能你也会激烈的去反击，然后我们说那是一个社交检查。

年轻人们开始大大方方的谈论如何宠爱自己，然后学习怒怼 PUA 和职场霸凌。然后他说自我的边界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鲜明，而且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了。没有理由的加班那是绝不可能的，恋爱前先明确个人的空间，过年回家则是极致的边界保卫战。我来聊一聊他当时刘亚光刘编辑他的一个观点啊，他说现在年轻人都尊重彼此的边界，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新的公共伦理，但是呢这种个体本位的观念和传统人情秩序却不免产生摩擦和碰撞，两种价值体系的错位挤压让年轻人一代时常陷入旷日持久的内耗当中。我们对于外界的侵犯气势汹汹，转过身呢却可以开始自我审判啊，我会不会太自私了呢？从集体本位走向多元个体的价值转型期，我们依旧看到了旧秩序的局限，也品尝了原子化生存带来的孤独。比起退回去啊，我们或许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守护自我的同时也与他人建立连结，如何在确定边界之后依然能够彼此的支持，相互的温暖。前几年呢有一则新闻引发热议啊，说重庆呢有一位刘女士，她因为拒绝周末加班然后被公司辞退了，为此呢她将公司呢告上了法庭，两年后呢法庭最终宣判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对刘女士进行了赔偿。刘女士呢两年的维权胜利让不少打工人欢欣鼓舞，但是呢也不乏冷嘲热讽，连加班都不能接受，还是永远退出职场算了。现在呢加班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职场默会啊，就是隐形加班、强制加班的服从性测试屡见不鲜。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更为无奈的是别人加班我也加班的无效劳动，还有下班后呢应凑的同事聚餐，私人的时间的边界若有若无。所以近几年呢按时下班成为了职场人最热切的呐喊，冲在行动前线的是00后这一批最年轻的职场人啊，一直呢很多人说00后整顿职场还是被职场整顿啊，这是人们热议不衰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批敢于特立独行的年轻人成了打工人的希望，却也承受着最为集中的攻击和非议，就连与他们年龄不差几岁的90后也不免犹豫啊，会不会太自私了。自私大概是这代年轻人最常听到的审判。那么在传统的叙事当中，合群是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啊，个体行动呢永远要让位于集体活动，别人做什么你也应该做什么，哪怕这番附和于己于人啊，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增益。但是比起无效的社交，年轻人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价值不社交俨然成为了这代年轻人奉行的准则，个人生活的边界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短短十几年，两代人的社交价值判断已然天差地别。传统的观念里面的界限从来不算的是褒义啊，界限越分明就越意味着身份疏远。那么在我们的社交基因里面呢，又几乎是本能的排斥的东西，但是在当代年轻人这里，没有边界感却无疑算得上是最令人反感的一种社交性格。那么这种认知的代际的这种裂隙啊，每每在春节返乡的时候就会暴露无遗，亲戚邻里见面都摆出一家人的热络，无论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家庭里面的观念，还是说呢这个有一些王叔啊刘姨啊会跟你说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都上来拉着手问你说，哎呀你现在在哪工作啊，工资多少啊，有对象没啊，什么时候结婚呢 啊可能年轻人表面勉强会应承应承啊，但心里呢只想翻白眼，关你啥事儿啊啊！但是爸妈都会说一句，都是好心，你不要太敏感。哎呀，这真的是堵得很多年轻人哑口无言。怎么样去应对没有边界感的亲戚，也成为了新的年关的焦虑。

0: 么从对界线的这种讳莫如深到将其奉为交往的底线，现在的这个代际观念反转的背后究竟又是什么呢？青青报他就说，老一辈呢这个长叹息啊，这是从集体主义滑向了个人主义的时代病啊。但是时代病他是加了一个双引号的，他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是对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误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当中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社会的抱团并不是无私的集体主义，而是社会结构催生出的惯性。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每个个体为中心或者是起点向外扩散出去的。按费孝通的比喻，这种社会结构就像石头投入水中推出去一圈圈波纹，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人情和圈子就是在这个体系里运行的，它极富伸缩性，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所承认和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这就导致了身边每个人都成了可能的关系对象，经营圈子也成为了日常。杨德昌的电影《独立时代》里面油滑玲珑的 Larry 他就说呢，啊，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一个就是情字，它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性，可以伸缩。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啊，老外永远比不上啊，因为呢他们永远只晓得讲法律，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他们搞不清楚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啊。那么在他看来呢，经营人情圈子，这个职业的圈子，甚至亲友的圈子，都是在打理一种价值网络，人在这个网络呢得以游动，这个网络呢也由此活络啊。所以呢他就故作慈悯的看不惯啊做作的 Mori 啊，他说很少有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的。这是杨德昌的电影《独立时代》里面啊，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这套价值我们是熟悉的，不仅熟悉呢，可以说已经在几百年的沿袭当中成为了自然，而无疑在浩荡的历史长河当中，家族群体依靠这种人情活络啊，紧紧相聚，于是呢，生人之间有了情脉，熟人之间越发的骨血相连。但是我们说现在是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啊，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青年异地求学或者是追求机会，与原本紧密绑定的族群它拉开了距离，高频的人口流动也让那种稳固结构再难以复现。与此同时，我们生产方式也从人力协作向自动化迭代，商业供给和消费模式的升级更推波助澜，这些使得个体不再依赖人际关系网，便可以维系日常，人际连结失去了深度协作的土壤，越发的流于表面。稍回来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呢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边界感啊。那么这个边界感的话呢，我们刚刚这个话题呢是延续了《新京报》啊，之前呢这个编辑刘亚光啊，他之前呢发了一个文章啊，里面讲到了不加班、不回家、不社交，这个边界感究竟是救赎还是减防？哎，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刚刚也跟大家一起在聊，我们也聊到了说杨德昌的一个电影《独立时代》里面啊，那个油滑玲珑的 Larry 啊，他讲的，他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情字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哎，在目前来说，人际的连结，他可能因为时代的关系，他失去了，哎，他有一些呢，这个人际之间的一些连结。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我们很多这种原来从人力的一种协作啊，现在我们更多的在生产生活当中，它是一种自动化的啊这样的一种生产的一个模式，对吧？人际的连结它就失去了这种呢，哎，这个连结的这种土壤，深度协作的土壤，它就越发的流于表面。所以说我们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潜移默化的塑造了一种原子化的人际形态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呢，年轻的一代他强调是边界，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就远不是老辈人眼里的这种自私或是叛逆，它是一种呢凝聚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新的一种状态。两代人对于边界的观念的分歧映射出了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进一步来说呢，它背后是单一的这种传统秩序和多元的现代价值之间的冲撞，这也正是呢吉登斯笔下高度现代化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分野所在。那么吉登斯呢在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当中，他说到了前现代场景当中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时空范围的局限，一生的轨迹被世代习俗划定，婚姻、劳作乃至生死都有对应的传统仪式或者是集体规范作为指引，个体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余地。但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时空范围已经极大的脱离了地域的束缚，全球资讯、远方事件不断地侵入本地的生活，这个世界的多元性也毕露无遗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传统曾经呢是唯一的权威，而现在呢各种专家啊，那我们说的这个专家是带双引号的，各种专家的声音竞逐于我们心中的这种权威的地位，传统呢即使没有被击溃啊，也退居于竞技台上沉默的一个。新京报里面还说到了这种多元性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人们不再需要采用同一套社会的时钟，父母辈的27岁是什么呢？是组建家庭生儿育女，那么现在的27岁呢，有人还母胎单身，有人已经是离了婚了，有人呢在体制内稳步晋升，而有的人呢辞掉了工作重返校园。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呢这种生存的路径啊，生活的方式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啊，所以呢，理解多元，尊重这种边界，就已经成了这个时代必须的美德，甚至可以说呢，在价值分化的当下，这是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底线功德。新京报里面说呢，这也是为了跟大家说为什么对年轻人来说哈，亲戚对私人领域的探问让人不适的一个原因，因为这种窥视当中自带一套僵化的传统的价值标尺，人生就此被简化成了婚育、薪资、职级这几项指标，那么挨个称量的话呢，逐渐去进行估价，这是在老一辈人他们的过程当中，在人生的这种过程当中，他们把这样的指标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在呢，在年轻人的坐标系里面呢，生活从来不是一个单行道的，没有结婚却在异乡能够站稳脚跟，没有高薪却拥有可供支配的闲暇和热爱，没进入亲密关系但是把一个人的日子打理得丰盈妥帖，哪怕是外人看来再是乏善可陈，单单是撑过了兵荒马乱。

乱的一整年，我们就足够为自己鼓掌。这些秩序呢，已经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建立起来了。可是当那些打量的目光扫来的时候，我们那些判断的声响的时候，心里的那个天平啊还是会骤然的倾斜，好不容易稳住的内心秩序瞬间就会晃晃。难怪年轻人会心生抵触，职场上要应付 KPI 的考核，回了家又要被传统标准审判，到头来呢连喘口气儿的自留地儿都没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出租屋过年，明知会被长辈扣上大逆不道白眼狼的帽子。哎，当然比起呢要花一整年去消化的这种春节内耗啊，这份独处的安宁反倒成为了更划算的选择。不难发现，对于边界的尊重远不只是政治正确，它对于个体的健康、心理健康的维系同样有着切实的意义。在精神分析当中，自我边界是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划分了自我与他人的范畴，你的事儿归你，我的事儿归我。人们在边界之内呢，践行自身的价值观、信念、思想与情感，自我认同呢由此诞生。相反的，自我边界模糊、破损或是被逾越，则会引发自我认知的混乱、社交的障碍，包括情绪失调等各类心理问题。新京报呢举了一个例子，说独立时代里面呢琪琪啊面对的就是一个自我失守的问题。他性格很温柔，永远春风和煦，美好到让人感觉不真实。于是呢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装出来的，是一种成功的产品。他知道自己不是他人理解的样子，但当众人都以一种我懂的眼光戏谑的去回应他的时候，他也开始迷茫，自己究竟是什么，又该以一个怎样的面目和这个世界相处。所以在独立时代琪琪的这个故事的结尾，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以后呢，琪琪终于是顿悟当中大方的释怀。我知道我真的很好，只要我不去怀疑别人，就算别人误会了我，至少我还有自己可以相信的。所以呢琪琪就此呢完成了他的奥德赛巡游。其实最初呢在独立时代当中，琪琪并未在他人的意见和自我认知之间他确立一个界限的。因为呢很多人的声音都在给他发声，给他下定义，给他下判断，给他贴标签，所以他在很多人的声音当中迷失了自我。直到他发现了外界的声音如此的参差而且苛刻的时候，只有对自己诚实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自我和外界声音之间的冲突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呢是毫不陌生的。年初大火的短剧《爱我万岁》里面，女主角江月和她的妈妈就上演了一段经典的对手戏。江月决定结束一段消耗的婚姻，他的妈妈呢大为不解和光发火。在说了一通婚姻至上论的时候，母亲最后用了一句江月听了无数次的话来收尾，你有没有想过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你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江月突然觉得有些好笑啊，他会觉得我很好奇，这个别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总是在定义我的幸福。所以呢他对妈妈就说呢，别人根本不在乎我，别人都根本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的幸福，我36岁了，不想管别人怎么看，只想我怎么看自己。正如吉登斯的所观察的那样，在如今的后传统社会当中，从前社会所依赖的外部参照系已经失效了啊，自我的发展线路呢已经成为了内在的参照性，唯一呢显著关联的线索就是生命轨道的自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道，不必强行与刻板的社会时钟严丝合缝。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自己生命的内在节律，也尊重他人的自我叙事。当每个人都越发坦诚地面对自己，坚定自我的选择，而不再被众人的众生喧哗所裹挟，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更深层的成熟吗？

青青报的作者文莱还讲了一个边界之上如何再次的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如果边界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那么与它同时到来的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减少。诚然，两者并非因果关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边界感也加剧了后者，驱使着我们义无反顾地走向独立和区隔。我们严格地筛选社交关系和精力分配，同时也把许多建立联系的契机拒之门外。我们越是专注自我发展和成长，也就越加不情愿地为自身之外的事情而牺牲。当下我们可以维持礼貌人际环境，却似乎越加难以建立深刻联系。首当其冲的便是爱情关系。在这个自由与压力兼具的时代里，爱情越来越难发生，现代人似乎陷入一种爱情怀疑主义，智者不入爱河，爱情成了这个时代最不理智的风险投资。为爱付出便是恋爱脑，投注真心便是涉世未深。

然而对于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呢，建立长期的关系呢，时常让人欲言又止，不单是因为羞于表露依赖，更是出于对承诺的怀疑。在好东西里面，胡医生对小叶坦白说，我好像无法确立一段关系，我好像没有那么需要恋爱，但当然我是喜欢你的。他想要的呢是不需要承诺的关系，当下的多巴胺和荷尔蒙就是全部，而若情况发生变化，随时可以放手和撤退啊。最近呢上映的《今晚正好》甚至呢更进一步，徐秋和陈宇宙直接约定将爱情限定在今晚，过了今晚你我无关。给予彼此自由似乎是现代爱情引以为傲的法则，可以和这份看似清醒洒脱的自由主义爱情背后遮掩了太多无从诉说的无奈，对他人的信任的消解，对未来的普遍惶恐，以及对责任的本能避退，对生活本身的失控感。我们很难用单一的道德标尺去判断这种状态，这不是某一个甚至某一代人的自私或者是怯懦，而是现代性进程在个体命运上的一个缩影。伊娃·伊洛斯在《爱的终结》当中指出，这种新型的性关系以及其中的个体自我都被一种现代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塑造，因而也常表现出与之同构的特点，灵活性、适应风险、失败和遭拒的能力，还有不忠诚的本质。在这个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17世纪时霍布斯提出，人类最初就是个体性的，那么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下，人为了生存始终与他人敌对或是戒备。我们今天似乎又重返了这种原子化的状态，流动的关系让我们始终独自一个人。然而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年轻时或许尚可以欢呼自由，但我们无法忽视身为人本身的脆弱性。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临死前，有谁在我身边呢？年初的时候，一款名为死了吗？现在更名为在吗在吗？这样的一个手机应用意外爆火，它的功能极其简单，设置打卡，漏打卡一定时间就会发邮件给紧急联系人，让对方确认你的安全。这款应用呢，原本瞄准的是独居孤寡老人的安全需求，却戳中了这一代年轻人对孤独死的焦虑，因而在年轻群体当中激起了强烈回响。可以想象，在这个不返乡不社交长期关系又越发失去市场的一代人当中，几十年后许多人将会独自的面对死亡。在这个灰暗的未来景象让人痛心和恐惧，没有人想等尸体腐臭的时候才被发现。但我们或许要问，边界感与亲密性真的是水火不容的吗？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学家海因茨·科胡特看来，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个体对外界的需求一直都存在。为此，他提出了自体客体这样的一个概念，表征他人或是外物对个体所提供的

心理知识的功能。那么在他看来呢，个体、自体 self 以及客体，它的边界是渗透性的，自体允许甚至渴望外界的支持以维系自身的完整、稳定和活力。人们在强调独立的时候，似乎无意之间在独立和孤立之间画了一个等号，这或许造成了不必要的两难，好像一定要在个体独立和亲密关系之间二选一。科胡特的理论不仅提醒我们，正是内心中与他人结成深刻关系的冲动，也同时暗示边界和亲密并不是一定矛盾的。那么究竟如何在承认边界的基础上再次成为我们呢？对此，吉登斯的洞见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好，继续跟你来分析分享。哎，这个新京报啊，这个作者一个叫克莱的一个朋友啊，他对于边界感的一份这个思考啊。他的观点当中提到了维系亲密关系本身需要成为目标啊，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这似乎是一个不怎么理想的方案，因为它与人们所习惯的自由倾向背道而驰。但是吉登斯似乎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中长期关系的存续啊，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恰有赖于个体的有意识努力，是每一次遇到阻碍后尝试协商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立刻决定放弃。确实，爱似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行为，它时常带来麻烦。如果出于私利计算，或许少有人会选择爱情。但是经营好健康的亲密关系并非毫无回馈。对此呢，吉登斯十分有信心。他说，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经常能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在外界的包围。在我们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边界感昭示了个体自我的成熟，他也预告了一种孤独症候。边界似乎也让深度亲密变得越发困难，可事实上两者并非是由此及彼的矛盾命题。对此，独立时代就像一则现代寓言。那么故事的结尾，琪琪与男友小明终于各自寻找得到了自我的内核和边界，不再依赖他人确认价值。但是他们最终决定分开，两人和气地笑着道别，以后没什么事儿还是可以联系的啊，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喝个咖啡什么的啊。随后呢，这个在独立时代当中，琪琪转身离开，小明也慢慢的上了电梯，电梯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他抬起手指，却在按键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终于他重新按下了开门键，门外却站着折返回来的琪琪。琪琪笑着说，要不要到咖啡厅喝杯咖啡啊？两个人再次的紧紧相拥。所以作者呢，这个克莱他最后就说了，或许这个边界感啊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终会在确立边界之后重新的学习爱。好，下午的5:20，这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一起大合唱唱一下这首歌《总会有人》，稍回来接着来聊边界感这样的一个话题。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边界感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涉及到了很多的年轻人所关心的这个家庭的亲情啊、恋爱关系啊、友情啊、职场啊，普通人都可能会讲到的一些关于边界建立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是你的想跑也跑不掉。我们刚刚呢也跟大家呢从这个新京报啊哈，这个编辑包括有一位作者，他叫做克莱啊，他写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跟大家一起去理解了一下当下啊，大家是怎么在看待这个边界感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啊哈，进行了一些关联哈。那么在陈海贤老师呢，他有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当中，他也讲到了一个这个家庭纠缠里面的一个视角。那么这个视角呢，其实也跟边界感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国式家庭呢，推崇的是不分你我的这种共生状态。啊，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啊，这个边界的清晰呢反而是被解读为哎呀是生分的，是疏远的。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话呢，孩子很难就会学会区分什么是我的课题，什么是我爸爸妈妈的课题啊，所以爸爸妈妈呢会翻看孩子的日记，或干涉孩子的择业，包括婚恋，用爱的名义又侵入到边界当中，然后孩子又从小被灌输了家人之间不要讲什么样的界限啊，所以于是他长大以后呢，放到了友情、爱情、职场，那么这套模式就会被复制出去，要么习惯被别人所越界，不会拒绝。要么呢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防御，拒绝一切的靠近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聊到的关系的轻恐惧。

么边界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确立呢？我们给大家四个方向啊。第一个啊，叫做我们要告诉别人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接受的，什么事情我是不行的啊。那即使呢我不能够接受，但是我依然是可以爱家人，可以珍惜我的伴侣，珍惜我的同事，珍惜我的朋友啊。但是我不再允许别人无底线的消耗我。解脱也不等于说断亲，边界不等于说我就要跟你结交绝交哈、啊、我只是跟你这个确立了一个边界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尊重呢是你一点点的画出来的，不是对方的主动的领悟的。可能你心里不舒服，但是呢你不说出来，很多人是觉察不到的，或者是呢有些人觉察到了他也要假装觉察不到。所以你要自我的确定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是什么。很多人害怕建立边界啊，想象呢画面就是一个激烈的一个吵架翻脸啊决裂啊等等，但其实呢边界可以温和而坚定的，不需要嘶吼，不需要去控诉，只需要你清晰的去表达自己的立场，温和但是不退让就可以了。最后跟大家说，边界是一个反复练习的一个过程啊、哦、不是一句话就能够永远的解决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边界感，那么自我分化不足的人，他也容易造成一个边界的一个模糊。另外呢，如果说边界持续的被入侵，那么带来源源不断的就会有一个情绪的过载，积累了大量的委屈以后，小事他也能够触发一个情绪的通胀。那从小呢，如果被迫承接了家人的情绪啊，催生了父母化的孩子，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长姐综合征，那当这个人走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成年的时候走入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边界就会持续的受伤，最后就会发展出这种关系的一种轻恐惧。所以说边界感很重要，这是一整条链条当中的第一道防护墙。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能够让你懂得什么是边界感。边界不是疏远爱，而是让爱可以好好的存活。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

0: 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成功连任，多国发来贺电，当地选举相关工作平稳完成。国内方面，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适用国家拓展至57个，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出行。民政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推动社会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型。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陆续上映，票房市场保持回暖态势。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在全市社区治理评比中斩获第一，13148共建治理模式获得肯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够钟落班了喂。
2: Run。
3: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3: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收听下班很可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相当的轻松，而且每个人都一定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 like。 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你可以想想，就是在你下班之后，或者说你觉得最舒适的状态，在下班之后是干什么呢？是做什么呢？那么在我们今天揭开我们的主题之前，先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游戏啊。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在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啊，来发送答案。那小雪会抽空回复各位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我们今天依旧是来问大家一道问题，是脑筋急转弯，你知道如何区分真假大象吗？这个大象呢，就是动物园里的大象。你知道如何区分真假大象吗？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思考思考啊。话又说回来，我们的小脑筋动起来，到底什么时候是你下班之后你觉得做起来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下班之后，我觉得周末尤其在下雨天非常适合干的一件事情、当然不是睡觉哦。那到底是什么呢？歌曲过后我们就来揭晓吧。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下班之后一般通常会做些什么呢？运动还是约会，又或是三五好友去撸个串啊，吃个美食什么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你和他人共同参与的。当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那可能就是繁华褪去，热闹褪去之后，当你洗完澡躺在沙发上的那一刻，可能够才是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知道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心理学家说，当你重新刷自己喜欢熟悉的剧，就能够分泌多巴胺，尤其是在你晚上已经做完所有的事情，你已经做完所有的事情，然后就很舒服的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你又在看着你自己喜欢的剧，那才是最最放松和最缓解焦虑和压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剧里的社会关系也能让自己的孤独感得到缓解，产生更多归属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媒体疗法，怎么样，很小众的一个词吧。我们今天在今天的下班很可乐的一个主题，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媒体疗法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电影、动画、综艺、小说、漫画都是同理。你知道在网上有网友就说，这种感觉就尤其是在下大暴雨的时候去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有网友说，他说他会在每个下雨天重复的看《上帝之国》，就是固定的去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个就叫媒介疗法。是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猜下一段剧情，但是因为这个是你看过的，你的大脑很熟悉很放松，你总是能猜对，你就会有一种很有安全感的感觉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去重复的看小说啊、电影啊、电视剧啊。所以你有没有总是会 N 刷的电影或电视剧呢？我觉得《甄嬛传》也是算一个。之前有小伙伴说，小雪你一定是非常喜欢《甄嬛传》的。那是，就是我们不断重复的去看自己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综艺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才是最最最最放松的时候。说不定你也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哎，为什么我会喜欢一遍遍的去刷，或者反复的去刷以前看过的剧啊？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就要给大家来推荐很多的好剧。我觉得在一些下雨天的时候，在你觉得自己想要去收获分泌更多的多巴胺的时候，或者说你想要让自己彻底放松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来主要分享的是一些韩剧的推荐啊，随便点开一个都会让你会觉得看着非常的过瘾。首先我们来说说反霸凌的爽剧《铁拳教育》，我愿称之为是当代人的情绪降压药。故事设定在一个校园霸凌失控的世界，老师不敢管，家长瞎掺和，规则呢在恶意的面前形同虚设。于是教育部直接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派出了一群特种部队退伍的精英空降校园，给霸凌者狠狠上了一堂铁拳教育。就他的爽不是那种无脑的打打杀杀，是看着那些嚣张跋扈的加害者、蛮不讲理的家长、失职卸职的老师被一一戳破伪装付出代价的那种解气感啊。怪物就应该由怪物来收拾，不是吗？反正每一集都精准的踩中了我们对恶有恶报的一个认知，偶尔呢感觉到能够顺着剧情把现实中憋的那口气给吐了出来。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评分在8.6分的治愈系列的治愈剧，叫《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编剧呢是写过《我的大叔》《我的解放日记》的朴海英啊，还是那种熟悉的钝刀子割肉的细腻，完全把普通人的自卑挣扎给扒得明明白白。这个男主呢是揣着电影梦啊，他懂电影爱电影，可是一部作品都没有拍出来，靠补习班维持生计。女主角的职业看似体面，电影公司的 PD， 挑剧本的眼光犀利，但她的日常是每天会被上司用你得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句话反复否定。两个人都属于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天大的挫折，但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比较挫败，自我怀疑像阴天一样慢慢包裹。一场同样被困在无价值感，没有强行救赎，没有力翻风盘，只是彼此接纳了对方的狼狈不堪，看的过程就会无数次的感慨，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原来平凡又拧巴的我们也值得被理解啊。我们再来看到第三部要推荐的是

探一边靠近，当年的错位和遗憾也跟着一点点被揭开。我感觉他除了讲恋爱，更多也在说人受过伤之后该怎么接着往前走，怎么跟自己和解。最后一部也是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废柴喜剧，评分在 7.2， 名字叫做超能路人甲，灵感来自斯坦里的漫画构思。这套故事呢，设定在1999年末日论盛行的时候，一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区居民意外获得了超能力，没有一个是好用的，瞬间会移到比如说撞到这个垃圾桶啊，念力一紧就紧张失控啊，隐身啊会暴露屁股啊等等啊，怪力只能用来拆快递等等啊。这群被生活轻视的路人甲就这样拿着半吊子的超能力，笨手笨脚的解决身边的人麻烦的小事，又蠢又暖又好笑，没有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只有普通人的烟火气人情味。就看着他们跌跌撞撞守候自己的小社区，会跟着忍不住想笑啊，也跟着心软，特别适合吃饭的时候看，轻松解压。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好剧。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媒介疗法，我觉得如果说当你剧荒的时候，当你会窝在沙发或者在一个下雨天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去放空自我去放松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用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这个好剧来作为自己的睡眠神器或者下饭神器也好，减压神器也好，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这个下班后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丝治愈和轻松。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猪。
1: 儿子，鸡鸡腹肌肌背。
0: 鸡鸡腹肌肌，木兰开飞机。
1: 开什么飞机？
0: 波音747。
1: 他那个年代有飞机吗？木兰当户织背。
0: 木兰当户织，织的什么衣？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逆子身上披。一秒18箭，箭箭出暴击。复看子未凉，掏出七匹狼。子见七匹狼，瞬间透心凉，透心凉，心飞扬。果冻我要喜之郎。王中王，一节更比六节强。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赵兰翔。

0: 我今天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觉得收集的还蛮不错的一些韩剧啊，各种题材的类型都有。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来分享在我们国产剧当中有没有一些是让你能够静得下心来，或者说值得静下心来去好好品味的一些好剧。同样想让各位来思考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不开倍数的情况下去看一部剧了，或者说完整的看一部剧？现在很多剧呢都是用着几十集的篇幅却讲不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比如说无趣的台词、注水的剧情，加上短视频碎片化对我们的影响，让你可能没有耐心去用一倍速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0: 看剧只能够听着被加快的叽里咕噜的台词，看完之后大脑空空，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在整点报时之后来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剧。所以到底有哪些好剧呢？在我们本期节目呢，就是来给大家来安利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剧集啊。当然如果你也有的话，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又或是在粉丝群来跟小雪进行互动。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
1: 但是这部剧真的还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同胞们啊，豆瓣开出了7.9的高分，很多人会觉得甚至都有点开低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会来跟大家分享最后四部已经排名到第4的剧是什么，然后以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排名第1的剧，今年上半年的剧到底又是什么呢？

0: 今天5点下班，你别忘了来接我，知道？要是你到了我没到，你等着；要是我到了你没到，你等着。听懂了吗？听懂了。你听懂了啥？
1: 就是我到了你没到，我死等；你到了我还没到，我等死。
0: 哎，哥们儿，我考你一个基本的脑筋急转弯，怎么样啊？请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1: 刘德华。
0: 错错错错错错，那是刘德华唱的，不是刘德华给的。
1: 那是谁给的？
0: 啊哈呀，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那啊哈，啊哈是谁呀？
0: 啊哈，你都不认识？啊哈，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啊哈，是你妈，你都不认识？你连你妈你都不认识的你。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高中老板了哎
4: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

看到排名第四的是哪部剧呢？就是杨紫胡歌主演的《生命树》，豆瓣8.4的评分。这部剧啊，可以说扛住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舆论的压力，成功拿下了双平台超8.0的好口碑。我们先说这个剧的亮眼的优势，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剧开创性的把西部公路片和悬疑反复题材结合在一起，聚焦对抗盗猎、保护藏羚羊的真实历史，也算是填补了市场环保题材的空白。第二点呢，就是整部剧全是实景拍摄啊，服化道高度的还原90年代藏区的风貌，镜头画面看上去粗劣又壮阔。还有第三呢，全体演员都主动卸下了明星的光环，妆造特意还原高原环境，比如说脸上紫外线的灼伤。还有网友给出的一些缺点的话呢，就也比较客观。首先第一点就是整体节奏比较偏慢啊，这部剧你得沉得下心来去看。第二呢，就是这里面的杨紫呢，虽然在努力的扮丑，但妆感还是略显精致了。美瞳假发的痕迹被网友说比较出戏啊，但抛开这些小瑕疵呢，那种用平凡生活刻画崇高信仰的基调，整体看到还是非常有感觉的。我们再来看到排名第三的剧是王骁田曦薇主演的《低智商犯罪》，这个剧的豆瓣评分达到8.1。最好玩的古装剧是《成何体统》，那么最好笑的悬疑剧绝对是这一部。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搞笑又解压的荒诞悬疑，能拿到这么高的评价，到底哪方面比较获赞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全员降智，乌龙破案，情节推进依旧荒诞，却能够稳稳的闭环，完美的戳中当下观众拒绝精神内耗，只想轻松追剧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人物塑造彻底的反套路啊。王骁饰演的这个锦鲤警察张一阳破案完全就是靠运气，而反派周荣被猪队友气到面膜开裂，跳鱼缸斗鲨鱼，笨贼天团全员清澈的愚笨，完全没有任何悬疑剧的压迫感，反而蠢得很可爱。第三呢，就是剧本节奏非常的紧凑，几乎全程高能，开局用爆炸抢劫案去抓眼球，然后呢以集集有笑点、各个不重样的密集的输出，彻底治好了大家对悬疑剧的一个疲劳的审美啊，彻底让你会觉得说一边看一边在捧腹大笑。还有第四点最加分，就是甜戏女神田曦薇参演，整部剧没有爱情线和强行的炒 CP， 始终保持剧情的纯粹，甚至觉得哎呀就少得有点可怜了。有网友说其实这部剧也就是前期比较荒诞啊，到了后半段其实这个顾虑张力就有些下降了，不过还是有人会觉得说无伤大雅，丝毫不影响他搞笑的程度和口碑。我们再来看到排名第二到底是什么呢？张嘉译和刘浩存主演的《主角》，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重点来介绍过的。豆瓣的评分是8.1分。其实刚开始追这部剧呢，有些人会觉得不太适应，因为它完全不走当下流行的爽剧的套路。可越往下看，就越沉浸在其中。首先第一个优点啊，刘浩存饰演的易晴娥，全程没有爽文式的开挂逆袭，她的沉默练功、隐忍受欺，这种光知道吃苦却不懂变通的特质，真切地还原了那个年代底层草根的生存状态。就算现在也有很多的老一辈依旧是不想有任何的变通。第二点，剧组不仅还原了元代戏台，还准备了800套手工戏服，演员也不是那种摆几个动作假装会唱，而是真的能在剧中感受到秦腔艺术的野性和血性，这点真的很牛。还有就是其他的很多一些优点，比如说像配角塑造的有血有肉，剧团里鸡毛蒜皮的日常，还有众人嘴硬心软的相处模式，处处接地气的生活实感。而整部剧的争议方面呢，相对是比较小的，就像前14集基本都是在讲童年的经历，刘浩存出场的其实比较晚，不少观众会觉得情节铺垫的太拖沓，感觉像在看老式的年代剧。但也有一些支持者说，幼年的易晴娥的挣扎让成年后的她登场更有说服力，对此各位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在今年这部剧是他心中的冠军剧哦。那么目前我们来看看排名第一的到底是哪部呢？是白宇、周雨彤主演的《太平年》，豆瓣高达8.5分，微博达到了9.3分。有没有小伙伴会觉得《太平年》排第一绝对是实至名归呢？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剧的好评程度能够轻松拿下榜首。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剧很少见的
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为主线，完全跳出其他常规权谋剧的套路，还敢于反思皇权和血统论的一些观念，强调另设王权不负苍生的和平抉择。还有就是，要是如今各国的一些领导人啊都懂这个的话，那是不是已经世界和平了呢？第二个优点就是服中的服化道严格参照出土文物和宋代战甲的样式打造，毕竟这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啊。剧中邀请了多位历史专家全程把关，像是剧本、服饰、礼仪都是经过反复校对，面对冯道这种复杂人物也不贴标签，真切地演出乱世当中众人坚守底线的挣扎和抉择。第三个优点呢，这个剧情还掀起了观剧查史讨论的风潮，不仅带动了文旅的发展，也让更多人了解到相关的历史。而这个剧呢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它更像是一部为历史爱好者准备的细糠，通篇有不少半文言的台词，官职秘籍出现又没有额外的注解，所以让不少观众都调侃说就像在做文言文的考试题。总之呢，太平年真的把历史的质感做到了极致。如果你能够接受慢节奏和复杂的叙事的话，看完之后一定能够读懂剧中的许多的隐喻。所以我们今天一共推荐了这么多的一些值得一看的一些剧集啊，我觉得在这个下班时间、周末，甚至我们在这个假期，在你的这些年假当中，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拿出来去看一看的。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如何区分真假大象，那就是把它放到水里，因为真相会浮出水面。你有猜对吗？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今天推荐了这么多的好看值得一追的剧，趁着假期都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咯，拜拜。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

0: 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0: 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

0: 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1: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2: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5: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6: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9: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8: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0: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7: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

0: 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

0: 此坚决反对。
1: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3: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

0: 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那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5: 刘
4: 那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5: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4: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5: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5: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6: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8: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读书让心态更加的平和，在书中你会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触摸到不同的思想，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的读书声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叶雪帆，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读5年级。今天带来的文章是《夏夜的星空》。
4: 欢迎呢，雪帆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夜的星空》。
5: 夏夜的星空，夏夜的星空。银河犹如一条飘渺的轻纱，横贯天穹。银河两岸无数星星放射光芒，它们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盏盏

0: 亮晶晶的银灯在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仰望星空，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墨蓝色的夜空中，灿烂的星群在银河上闪动，像是无数飘在河上的航标灯。
1: 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雪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夜的星空》，现在文章分享完了，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读完这篇文章，夏夜星空梦幻又好看，闪闪星星充满诗意，看得我满脑子都是奇妙幻想。
1: 确实，好的文章会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就如文章描绘的浩瀚夜空，繁星点点，浪漫的银河藏着无尽的诗意。银河悠悠，星光闪闪，漫天的星辰给予了我们内心的安定，也勾起了我们心底无限的情思。也愿这璀璨的星光驱散我们的疲惫，闲暇之时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卸下内心的烦恼，一同沉醉于夜色星光之中。以上就是雪帆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夜的星空》。再次感谢雪帆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也感谢收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督导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宣讲润民心；新丰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麻碑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专题调研医疗教育、城市配套等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协调破解堵点难点，督导推动民生实事提速提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工程。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谷雪辉陪同调研。本次调研覆盖一批县级重大民生项目，在教育板块，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进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华侨中学、博罗中专新校区及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项目现场，认真查看施工组织与硬件配套规划，详细听取工程进度、工期安排、学位供给及办学规划汇报。邱志彪一行还前往罗阳水厂和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项目现场，调研民生保障与公用基础设施项目，详细了解罗阳水厂供水工艺设计、服务覆盖范围及水质安全保障措施，查看医院工程施工进展及床位设置、科室布局、医疗设备配套等情况。此外，调研组一行还围绕产城融合配套建设，实地查看智能装备产业园起步区、袁州东片区大型生活综合配套项目等运营情况，并听取袁州镇智慧停车配套工程一期规划建设情况。针对已运营项目，邱志彪要求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对于在建的保租房和智慧停车项目，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工人、产业配套需求，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功能，以优质城市配套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以产新城、以城促产良性互动。邱志彪强调，民生实事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管理规范，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要对照既定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调配施工力量，集中破解用地、资金、审批等堵点难点，确保按时间节点

0: 有序推进。要提前谋划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人员配置与服务供给，确保项目建成后高效运转，发挥实效，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红色影厅公益放映开映，约30名市民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在家门口乐享光影之约。群众，
1: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样暑期这种话，小孩子啊，就是在家也是无聊，然后过来这边的话看电影，感受了解一下，这些都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带小孩来的嘛，比较适合放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一些电影。
0: 据悉，县党群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益电影服务，按照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的节奏，暑期每周放映2场以上，开学后还将灵活设置周六专场。此外，该中心2楼党建馆常态化开放参观，1楼公益自习室每日8点半至22点免费开放，成为周边市民日常充电的好去处。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学习教育、便民服务等活动90余场，受到家长广泛好评。县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李万本：
2: 下来呢，我们还会根据惠民之周汇聚美好的一个主题党日，的一个日历安排啊，继续推出我们党群同心、育聚民心、公益暖心、县政联动3大品牌活动，确保我们的一个阵地持续人气旺、服务热。
0: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即让新思想走进群众，奔向美好生活微宣讲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马背镇。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微宣讲形式，用小舞台承载大主题、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当晚的舞台节目精彩不断，亮点纷呈，舞蹈、歌唱等表演轮番登场，本土特色节目尽显乡村温情与乡土气息。麻背镇澳头垄村村民自发上台唱响村歌《我的澳头村》，用质朴的乡音唱出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心声。表演者
3: 感觉都很好了，对我们的村带上我们走上越过越好的生活。
0: 理论宣讲环节，宣讲员曾韶斌、刘凤英立足基层一线，讲述基层工作者、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麻背中心小学的少年宣讲团讲述传承红女精神，勇担少年使命，展现博罗少年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还设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禁毒知识、交通安全、义诊等摊位，免费发放宣传手册、摩托车反光贴，提供健康诊疗等服务，有奖知识竞答穿插进行，题目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村民：
4: 挺好的，可以比较让普通的老百姓群众都了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嘛，让他深入人民群众的心里嘛，让人们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县持续擦亮微宣讲品牌，依托各镇村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整合本土宣讲资源，组建多元化基层宣讲队伍，不断创新讲、唱、演、答宣讲模式，推动理论宣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走出一条贴近群众的基层宣讲新路径。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经过许多深宫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醒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

0: 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要加强政绩观行为

0: 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

0: 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

0: 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督导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宣讲润民心，新丰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麻碑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专题调研医疗教育、城市配套等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协调破解堵点难点，督导推动民生实事提速提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工程。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谷雪辉陪同调研。本次调研覆盖一批县级重大民生项目。在教育板块，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进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华侨中学、博罗中专新校区及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项目现场，认真查看施工组织与硬件配套规划，详细听取工程进度、工期安排、学位供给及办学规划汇报。邱志彪一行还前往罗阳水厂和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项目现场，调研民生保障与公用基础设施项目，详细了解罗阳水厂供水工艺设计、服务覆盖范围及水质安全保障措施，查看医院工程施工进展及床位设置、科室布局、医疗设备配套等情况。此外，调研组一行还围绕产城融合配套建设，实地查看智能装备产业园起步区、袁州东片区大型生活综合配套项目等运营情况，并听取袁州镇智慧停车配套工程一期规划建设情况。针对已运营项目，邱志彪要求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对于在建的保租房和智慧停车项目，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工人、产业配套需求，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功能，以优质城市配套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以产兴城、以城促产良性互动。邱志彪强调，民生实事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管理规范，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要对照既定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调配施工力量，集中破解用地、资金、审批等堵点难点，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提前谋划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人员配置与服务供给，确保项目建成后高效运转、发挥实效，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红色影厅公益放映开映，约30名市民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在家门口乐享光影之约。群众
2: 那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样暑期动动的话，小孩子啊，就是在家也是无聊，然后过来这边的话看电影，感受了解一下，这些都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带小孩来的嘛，适合比较适合放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一些电影。
1: 据悉，县党群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益电影服务，按照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的节奏，暑期每周放映两场以上，开学后还将灵活设置周六专场。此外，该中心二楼党建馆常态化开放参观，一楼公益自习室每日8:30至22:00免费开放。

0: 放，成为周边市民日常充电的好去处。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学习教育、便民服务等活动90余场，受到家长广泛好评。县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李万本：
1: 下来呢，我们还会根据惠民之舟汇聚美好的一个主题党日，的一个日历安排啊，继续推出我们党群同心、育聚民心、公益暖心、县政联动三大品牌活动，确保我们的一个阵地持续人气旺、服务热。
0: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即让新思想走进群众，奔向美好生活，微宣讲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马背镇。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微宣讲形式，用小舞台承载大主题、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当晚的舞台节目精彩不断，亮点纷呈，舞蹈、歌唱等表演轮番登场，本土特色节目尽显乡村温情与乡土气息。麻背镇奥头垄村村民自发上台唱响村歌《我的奥头村》，用质朴的乡音唱出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心声。表演者
2: 感觉都很好了，对我们的村带上我们走上越过越好的生活。
0: 理论宣讲环节，宣讲员曾韶斌、刘凤英立足基层一线，讲述基层工作者、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麻背中心小学的少年宣讲团讲述传承红女精神，勇担少年使命，展现博罗少年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还设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禁毒知识、交通安全、义诊等摊位，免费发放宣传手册、摩托车反光贴，提供健康诊疗等服务，有奖知识竞答穿插进行，题目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村民
3: 挺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安1073，各位好，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二，周二份的快乐来了，你是要过来领取吗？那元气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不知道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惊喜给惊到了呢？这是最近出门啊，这个天气可以说是主打一个喜怒无常啊。你不觉得这个出门带伞已经不是一件讲究的事儿了，而是一件必须的事儿？所以呢，这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咱们国内的一大片区域都要迎来大雨暴雨，部分地方更是大暴雨。福建东部的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浙江东南部还有福建、台湾岛、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广西的东北部、江西的南部、湖南南部，还有北方不少区域都在降雨的名单里头。简单来说，从南到北很多地方今天都要泡在雨里了，那咱们博罗呢也要紧绷着一根弦，雨水多发，出门必须要留意这个路况，远离低洼的积水路段，雨天出行安全第一。聊完了今天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的状况。21号台风沙尼尔生成了，本周的博罗呢将会有暴雨。又一个台风生成了，今年的21号台风艾沙尼在昨天生成了，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面上出现了今年首个四旋共舞的画面，就是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哎，这个节奏呢，你觉得好像是赶上了这个什么流水线一样了，台风流水线。我国最近的台风是哪一个呢？是紫檀和简拉维。那从8月23号开始呢，紫檀在北部湾回旋了，预计呢从昨天的傍晚开始呢，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简拉维的结构内侧呢是不太稳定的，原先在台湾岛的北侧的中心正在减弱，南侧旺盛的对流云团当中似乎有新的中心形成。那昨天呢，简拉维的强度呢是继续的减弱，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这两个台风本身的强度不算强，但是叠加季风的这个气流会给云南到广西还有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远在西北太平洋的超强台风沙德尔同样值得警惕的。昨天上午，沙德尔呢已经开始升级为超强台风了。从卫星的云图上来看呢，沙德尔的环流是比较庞大的，直径大概是有1000公里，结构呢是比较对称的，眼区清晰，对流旺盛。预计呢，25号前沙德尔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

是呢，后期的路径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不排除登陆我国东南沿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在沙德尔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沙尼尔可能跟它两个产生互旋，为其提供更多的水汽，并影响它进入东海后的一个路径和强度。各位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呢？为什么今年台风有这么多？算上这个沙尼尔，到今年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21个台风了。不少人感慨，这个今年台风是为什么这么的高产呢？扎堆的往外冒，难道太平洋要开启台风的流水线了吗？专门生产这个台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厄尔尼诺现象脱不开干系，因为海水的温度偏高，就相当于给台风备足了燃料了。西太平洋的季风槽格外的活跃，也很容易批量生产热带气旋，也就出现好几个台风同台共舞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了。那所以呢，多个台风近距离的出现呢，还会相互的拉扯，路径的预报难度呢也会变大。也不是说每个台风都可能会登陆咱们波罗啊，但是呢，水汽的影响肯定就是跑不掉的，因为有台风，所以呢，虽然它台风本人没有来波罗，但是它却为我们远程输送了很多的水汽。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大家多刷一刷气象的预警预报，不要等大雨泼到头上了才反应过来呀。关注好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预警预报，这段时间出门是必备伞啊。聊完台风呢，这个状况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种气象现象，这个不属于气象现象吧，我在想，就是地震。那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地震的最新的这个预警预报。四川突发地震了，广东有网友收到了7.7级的这个地震预警，官方就通报了对此次较大偏差来进行致歉。聊完海上的风雨，咱们来说个有点乌龙的新闻啊。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手机突然叮咚一下，弹出了一个7.7级的这个地震的预警，那你那一刻会做什么呢？是的，你做的是当时很多收到预警的一些朋友做的是一样的，就是赶紧往这个室外里面跑。最近呢，这个四川发生的地震，咱们广东不少网友的手机居然收到了一个7.7级的地震预警的推送，很多人当场被吓了一跳。后来呢，后续官方出来通报，这是预警系统出现的比较大的一个偏差，为此的话专门是向公众致歉了。很多人朋友听完之后会疑惑，这个地震的预警不是很靠谱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字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地震的预警不等于地震的预测，它是地震发生之后利用这个电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这个原理来抢时间进行预警的。但是呢，这个监测设备还有算法数据的传输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了状况，就有可能会出现数值严重的跑偏。当然了，这样的一次出错呢，也不等于什么呢？不等于这个预警系统一无是处，因为在现实里头它无数次抢出了几秒或者是几十秒，给楼房避险还有工厂停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只是这一回闹了个乌龙啊。官方呢也是坦诚的认错了。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手机收到的预警消息不要盲目的恐慌，可以对照这个官方平台的权威通报多方的进行核实，不信谣不传谣，理性的看待预警的信息啦。你要知道，有时候机器也是会出错的。

咱们来切换一下模式，聊一聊千家万户最关心的教育的话题。暑假的余额已经是严重不足了，马上就要开学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学生和家长都在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什么时候开学。然后呢，很多的一些这个有远见的学生们已经是也在掰着手指头来算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到来。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惠州中小学的校令。按照惠州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到2027年学年的这个校令，全市的中小学统一是在9月以后正式开学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义务教育阶段明年1月23号放寒假，就是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放寒假的时间，这暑假还没过完呢，然后呢就聊到寒假了。是不是这生活得有奔头？就像我刚刚休完假回来，有个朋友跟我说，小欢没关系，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你要想一想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那你就有动力去工作了。那过完春节之后啊，2月22号春季开学是这个统一的时间。暑假方面呢，义务教育是7月10号放假，普通高中呢是7月17号放暑假。哎，不少家长听完太好了，终于要把这个神兽交还给学校啦。另外的话，今年校令还有一个小亮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在我们的这个主播说博罗当中讲到的这个春秋假的一个探索啊。鼓励有条件的区域探索春秋假，那未来学生的假期安排会更加的丰富多元。当然现阶段还是以正式通知为准啊。也提醒各位学生，还有提醒各位家长们，开学在即，要准备好这个文具、生活用品，该置办的还是要提前置办啦。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各位早安，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欢。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伯乐电台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同时在我们的伯乐电台的视频号里头是可以观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直播的。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暑期的暑运高峰时段，一趟热门的高铁的这个线路上，两名旅客为了出行的方便，额外购买了相邻空座的车票，然后呢全程是将这个行李包啊还有零食堆放在空座上，当做私人的储物空间。然后车厢满员，大量无座乘客全程站着就疲惫不堪了。有乘客呢就上前协调，希望临时落座休息，但是呢被当事人直接拒绝了。自认为全程购票，然后座位的使用权是归个人所有的，旁人无权干涉。这个事儿呢在网上是吵开了，就是网友们是分成两大派。一派呢是什么呢？支持的，我是真金白银买了票，不管坐还是放东西那都是我的权利啊，没必要这个遭到道德绑架。另外的一方是反对方，就认为高铁啊这个座位是属于公共的这个交通资源，高峰期一票难求啊，人不坐但是车却站着堆放这个行李，它本质是浪费资源，所以呢对站票的乘客是不公平的。后续呢官方是给出了回应了，实名车票对应本人乘车的权益，那没有实际乘车的这个座位啊，它不属于同行人员的私有的储物区。列车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客流的情况来统筹协调这个空位。这件事呢也再次的引发了大家讨论，花钱买下的公共座位到底能不能当成私人的储物柜。其实呢也有类似这样的事儿，是什么呢？就引起各位的